0: 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 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10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5: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6: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8: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

0: 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1: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2: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4: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捡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5: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6: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5: Good result.
3: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7: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8: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9: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8: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0: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2: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3: 哎，这些货漂亮。
12: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4: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15: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12: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4: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12: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4: 这三边境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0: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维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4: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5: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4: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6: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4: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7: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8: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7: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4: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杰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9: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杰全力冲刺，11秒06。
4: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二零二。

0: 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0: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3: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4: Both China and US
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 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两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两座俄方雷达站。
1: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0 美元，收于每桶 92.41 美元，跌幅为 2.33%。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8 美元，收于每桶 104.32 美元，跌幅为 2.14%。
0: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
2: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
1: 节目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带着朋友们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的变化。那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从26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是在14度，风力3级。明天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好天气，高温在23度，低温是在14度，风力3级。各位开车在路上发现此时此刻路况有通行变化，也欢迎大家能够将路况信息来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
1: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2: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3: 一路同行。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国家加大资金投入，继续新增普惠托育点位，落实育儿补贴政策，0到3岁的婴幼儿家庭可申领补贴，缓解家庭带娃压力，推动托幼一体化发展。乌鲁木齐开展老旧电梯更新改造，覆盖多个居民小区，消除电梯老化故障隐患，保障高层居民日常出行安全。乌鲁木齐持续整治机动车噪声污染，严查摩托车改装排气管炸街行为，启用噪声抓拍设备，维护居民安静的生活环境。乌鲁木齐推出中秋国庆系列便民举措，机关单位节假日开放停车泊位，优化公交运力，保障假期市民出行与消费需求。南湖市民广场栽植210株耐寒牡丹，明年5月迎来花期，市民在家门口即可观赏牡丹，丰富城市园林景观。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传来喜讯，29岁的中国铁饼名将阿布都艾尼图尔贡以64.26米的成绩获得男子铁饼冠军，这也是新疆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中为中国代表团拿下的首枚金牌。
1: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2: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1: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彭程，来刷新到大家给我们传递来的消息啊。儿特已经在线了，说的是彭程早，也跟各位朋友问一声早。还有6月8号的这位朋友啊，说到的是上班上班，他此刻在清风路的由南向北走过来呢，是一路畅通的。目前通过大数据看到市区当中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也都不错啊，保持一个顺畅的通行。继续来关注我们身边的事儿。连日来各区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中秋佳节，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4: 9月23号晚上，由兵团党委宣传部主办，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党委宣传部承办的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兵团主场示范活动暨石河子中秋诗会在石河子市举办。诗朗诵诗咏长卷情颂家国、月光下的中国、情景表演唱但愿人长久等10个节目依次上演。整场诗会气势如虹，既有金戈铁马、慷慨激昂的家国壮歌，也有月色温婉、情思绵长的团圆抒怀，更有扎根戈壁、书写忠诚的时代强音。石河子市民胡宇浩：
5: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诗会，既思念，节目既有节日的烟火气，又有文化的书香气，我觉得这个中秋过得非常的有意思。
4: 为庆祝中秋佳节，昌吉市沿北街道园丁社区开展了月满中秋邻里亲、民族团结共团圆中秋主题活动，辖区各族干部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分工协作，揉制面团，分馅包馅，压模成型，不一会功夫，一个个形态各异、造型美观的月饼就制作好了。大家品尝亲手制作的月饼，拉家常，做游戏，小朋友们还表演了舞蹈，其乐融融。小朋友马古航：
6: 自己动手做了月饼，还演了节目，还拿到了小熊。中秋节真快乐。
4: 阿克苏现代产业高级技工学校联合湖州沅江指挥部开展了月圆天山秦融中华中秋传统文化嘉年华活动，师生与沅江干部围坐共享特色美食，编织中国节互赠节日祝福，张贴心愿卡，最后伴随着欢快的麦西来福乐曲，大家一起载歌载舞，十分欢乐。沅江干部阿克苏现代产业高级技工学校校长桂金莲：
7: 做月饼会团扇，编中国节，让江南中秋习俗和新疆特色自然相遇。我们希望通过中秋这个传统节日，把文化传承、民族团结和快乐体验融为一体。
4: 乌苏市吉尔格勒特郭楞蒙古族乡举办了中秋画团圆群众春晚系列活动，来自全乡各村的农牧民文艺队伍轮番登台，自编自演的舞蹈节目欢快质朴接地气，台下观众掌声不断。文艺展演间隙，农耕趣味竞赛火热开赛，搓玉米、运冬瓜、蔬菜水果套圈等趣味项目逗得围观群众哈哈大笑，欢呼声此起彼伏。乌苏市吉尔格勒特郭楞蒙古族乡扎根塔拉村村民吴春林：
8: 各村队组织的演出特别精彩，玩的各种游戏特别好，也特别开心，祝大家中秋节日快乐。
0: 月饼是中秋节不可或缺的美食，现如今月饼口味的传统与创新交融碰撞，五仁、豆沙等老味道有忠实的粉丝，榴莲、芝士等新体验也备受追捧，甚至药膳也加入了月饼的队伍，进一步丰富了大众的消费选择。来听新疆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9: 连日来，乌苏市金麦穗食品加工厂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工作人员遵循传统制作工序，揉面、分剂、包馅、成型，匠心制作的传统五仁月饼深受当地消费者青睐。乌苏市民杨小平：
10: 我吃他们家的老口味这个月饼已经20多个年头了，就是爱这一口吧，纯正的手工配馅配料，一直还是小时候那个味道。
9: 传统手艺守住记忆里的老味道，创新口味满足舌尖上的新需求。当五仁月饼还在车间里飘香，甜品店已经把月饼做出了新花样。走进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墨衣时尚甜品店，主理人张丹华正忙着打包发货，对接线上线下订单。店内货柜琳琅满目，榴莲冰皮、台菜腰果酥皮、云南火腿、草莓、橙子、烧焦等多款创意月饼整齐陈列，口味新颖，品类丰富。张丹华告诉记者，门店月饼从馅料研发到工艺改良持续创新，精准贴合消费者个性化的饮食需求。
11: 每个人都有偏好嘛，客户会来跟我们说，哎，他想吃到一个什么口味的，可以实现，那我们可以试一下。他其实可以接受你不停的给他换新的口味，但是大部分都会跟你说，一定要少糖、少油，要相对健康一点。
9: 与此同时，养生的风也悄然吹进新疆月饼市场。前不久，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推出了五色养生药膳月饼。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齐金介绍，月饼依托院内研发平台反复配比试验优化制成，
12: 依托的是新疆的地域自然的优势，我又选择了我们的道地药材，比如说肉苁蓉、玫瑰花等等，这工艺上我们颠覆了传统的这种烘焙的配方，实现了零糖、零油、超低卡的这种清氧标准。
2: 明月照天山，天涯共此时，这个中秋新疆949交通广播陪您团圆，寻味新疆月饼的香甜，倾听归途人的牵挂，播报团圆路上的顺畅。无论你在旅途还是家中，949的电波里总有一轮明月为您照亮，总有一份温暖与您相伴。中秋团圆一路有我，新疆949交通广播。

0: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正在陪伴您的是949交通广播早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鹏程，继续来看一下大家传递来的信息。前途无量说友好南路目前一路畅通，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李师傅说到的是迎宾路上有施工，车不多，鱼贯而行。太原路目前呢双向是畅通的，还有张健也在给我们报路况，说这个由南向北紫阳湖中路的由南向北是一路畅通。继续来关注我们身边的事儿，在中秋假期首日，我区各地的景点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各地游客赏秋景、吃美食、看演出，在旅游中欢度假期。来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首日，天山天池景区、赛里木湖景区、和睦村、博森湖等景点迎来大量游客，层林尽染的秋日景色让各地游客沉醉其中。秋日的博斯登湖成片芦苇沿着湖畔铺展，细碎饱满的金色花穗随风摇曳，澄澈湖水碧波荡漾，成群水鸟穿梭苇丛翩飞湖面，湖光尾影相映成趣，美不胜收。山东游客孙倩如：
3: 早就听说了博斯登湖的芦苇秋景绝美，果然名不虚传，漫天的芦花，湖光飞鸟，每一帧画面都像风景画，让人身心舒畅。
2: 在昌吉小吃街，鲜艳的五星红旗上百盏花灯彩灯，将古色古香的建筑装扮得格外夺目。烤包子、抓饭、烤鱼、九碗三巷子的美食吸引各地游客驻足品尝。甘肃游客黄中凤：
4: 这里到处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还有一些古色古香的雕花，特别漂亮，在这里感受到了一种浓浓的节日氛围。
1: 中秋节，乌鲁木齐街头巷尾处处洋溢着温馨浓厚的氛围，各大景区公园精心布置迎接广大市民和游客，不少景区景点还有国风巡游、民俗赛事等特色活动，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体验传统中秋韵味。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5: 中秋节，新疆国际大巴扎热闹的国风集市、精彩的非遗展演轮番登场。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苏雪露：
6: 9月24日至9月26日，多场次的鱼灯巡游，让各位游客可以感受到节日氛围。9月25日，在将来城非遗长廊，可以感受到国风舞庆团圆，步行街中央舞台，梦回千年传统服饰展演开秀。秦汉、魏晋、唐、宋服饰轮番登场。
5: 中秋，乌鲁木齐各大公园也迎来最美秋日时光。人民公园暖融融的节日灯火点缀湖畔夜色，市民在湖边漫步赏月闲谈。乌鲁木齐市植物园内应季花草次第绽放，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丰富多彩的中秋活动为团圆佳节增添了趣味与欢乐。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副总经理皮琳娜：
7: 今年中秋呢，我们推出了比较特色的活动，就是中秋专场的雕羊大赛。游客呢可以免费的品尝咱们的抓饭，可以免费的观看比赛，然后呢他可以在这个假期里呢进行秋日的赏园游园的活动，可以看到小动物活泼可爱，在万运动场奔跑撒欢的样子。
5: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8: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9: 上车就是99，上车就要暴露狂。
1: 你好，
9: 鹏程，早上好，打卡签到了。现在乌鲁木齐的各条道路基本上畅通的。
1: 嗯，
9: 在斑马线啊、羚羊星啊，现在有的学生今天已经上学了。今天小长假第二天，祝大家路畅通，天天开心。祝99节目越办越好，一路长虹。
1: 嗯。 好嘞，感谢知足常乐给我们传递来的路况。目前市区通行的表现还不错啊，各条道路都是畅通的。但是他提到还有孩子在上课，那大家到斑马线的时候呢，一定放慢车速，注意避让行人。9月24号以丝路流芳庆丰收，浆果飘香敬万家为主题的第12届新疆特色果品交易会暨第3届苹果文化旅游采摘季活动在温宿县启幕，来听新疆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0: 本届交易会及采摘活动为期15天，横跨中秋国庆假期，设置展位446个，搭建起及展示展销、品牌推荐、贸易洽谈、农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综合性开放平台。来自河北的客商杨建飞告诉记者，阿克苏的水果十分符合北方消费者的喜好。
11: 我们主要瞄准我们阿克苏苹果，以及我们香梨，还有我们的这个西梅，还有我们的杏、枣子、核桃这种农产品。因为我们北方来说呢，就特别喜欢这种这个汁水比较丰沛的一些水果。阿克苏水果也是正是有这样的特点，汁水丰满，而且这个糖分比呢比较适中。我们这次预计要收购阿克苏苹果大概在4万吨左右。
10: 截至目前，阿克苏地区林果种植面积450万亩，占全疆1/4，果品年产量302万吨，居全疆第一。阿克苏地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友明表示，
12: 通过交易会，我们希望与疆外客商达成长期的合作，推进阿克苏农产品高质量的发展以及在疆外的销售。
10: 本届交易会还策划推出14项重点活动，在往届基础上新增了丝路古韵非遗国潮漫展、农民广场舞大赛、跟着地标游阿克苏等特色内容，通过年轻化沉浸式的场景设计，吸引更多年轻群体参与。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炮。陈晨，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从京大博大校区出发，走秋实路，克拉玛依克南高架，克拉玛依西路到新大友好校区，一路畅通啊。
1: 嗯，好嘞，谢谢子健骑行给我们传递的路况信息。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近日，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路运输协会组织召开小微型客车租赁自律经营工作推进会，针对行业收费不透明、押金退还难、违规经营、捆绑消费等群众高频投诉问题开展集中规范整治。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2: 上午11点，乌鲁木齐多家汽车租赁企业负责人、行业代表参会。本次会议重点聚焦当下热门的神州租车、一嗨租车、滴滴租车、哈罗租车等主流线上租车平台及线下租赁经营主体。会上，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客运管理科副科长刘珊珊结合行业现存乱象，明确行业整改方向与监管重点，
3: 督促企业全面规范合同条款、收费标准和押金退付流程，坚决杜绝捆绑销售、违规扣费，从严审核平台入驻企业资质，全面清理未备案、不合规经营主体，从源头堵住行业漏洞，引导企业诚信合规经营。
2: 针对行业规范化发展新趋势，乌鲁木齐大美西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韩亮现场发言，企业将主动对标新规，提质升级。
4: 我们会对自己的企业转型升级，场地改造，精简车辆，精细化服务，精炼流程。我们对市场依然充满了信心。
2: 949记者加贺报道。
5: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6: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5: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7: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1: 此时此刻，通过交通大数据看到，市区各条道路表现依然非常的畅通。当然，大家开车在路上发现了有事故的情况或者是堵点的出现，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稍后早间开心路路通，鹏程继续陪您在路上，各位一会儿见。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
1: 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
4: 本节目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公众号私信口令超级实惠，加油立享220减10元，还有节日专项福利，昆仑浩克便利店优惠好物随心购，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9:03，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呢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还是先来看一下路况。此时此刻交通大数据显示，市区当中呢已经有一条路出现了拥堵，就是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的西向东。目前呢通过时间需要花10分钟才能够通过啊，这边已经出现了排队。还有迎宾路的西向东目前需要花13分钟能够通过。其他各条道路现阶段表现都还算不错。

0: 朝九的你记录下日出和拥堵，晚八点我们与日落晚霞相遇。
1: 早晚高峰的车流何尝不是高山流水。
0: 949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
1: 是知己相伴走过城市的春秋冬夏，
0: 谈笑间一同感受岁月的日出日落。
2: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各位朋友发送路况信息或者是在路上发现的最新情况到949的微信平台，就有可能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同时呢，在这个假期啊，2026昌吉2026美食文化旅游节也是正在进行，乘坐免费公交前往昌吉人民公园昌吉小吃街来逛吃。专线呢由新疆大剧院始发，途经昌吉小吃街直达新疆农业博览园主会场，每十分钟发一班，每天呢是30班次，免去自驾找车位的烦恼。现场汇集了泉州昌吉特色美食，泉州玛瑙非遗绿豆饼，还有搭配这个昌吉乳品，牛羊肉特色炒货，风味十足。同时呀，设有农副产品展销区，有天山乳制品、草原牛肉、葡萄酒、闽南特产。逛完市区会场，搭乘专线直达农博园，继续来品鉴美食，观赏菊花，挑选好物。入江旅游第一站最美近日是昌吉，这两天假期大家不知道去哪儿的话，可以去昌吉转一转看一看啊。

0: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关注的。九四九开心路路通郑重承诺，新鲜资讯，权威速答，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应急信息，及时响应，生活服务，贴心周到。您的出行与生活，我们全心关照。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大家给我们传递来的路况信息。点儿说到的是乌鲁木齐社保局龙胜街左转的红绿灯坏了，现在需要修一下。红灯绿灯同时亮，所以走到这儿呢不知道到底该看哪个灯。还有石头记说到的是祝大家这个节日快乐，今天路太畅通了，从南外环到北外环高架下北京路的出口，一共用了才10分钟时间就下来了。再来看一下这边李师傅继续报路况，说到的是从天津路走了这个河北路下河滩，由南向北再到上沙河立交再到米东区古墓地，全程都是非常畅通的。还有在米东区振兴南路广新街路口这个地方是有施工，所以大家呢要注意来给它避让一下，避让这个施工路段啊。其余还有地方拥堵的话，大家可以继续来发微信的文字语音到949的微信平台上。

路况说到是长春路的这个是啊，长春北路的由南向北目前是畅通的好消息啊。还有微微刚刚出门说刚出门就听到了好听的歌曲，节目当中呢今天道路都还表现不错啊，都很畅通，所以除了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畅通的路况之外，还有更多好听的歌陪伴各位。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把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0: 欢迎来到九四九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3: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九四九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呢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

有优惠特约播出。继续来看一下各位传递来的信息。伊宁市的朋友来了啊，说到这个叫严的朋友说到的是伊宁市新华西路一路畅通，就是红绿灯有一点点的多。还有这个李师傅说振兴南路进到这新华岭北区有上班的骑电瓶车，有很多朋友骑电瓶车啊，所以请大家要注意安全，来给稍微的避让一下。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各位来说一说，9月25号到10月7号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暨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在昌吉市新疆农业博览园盛大开幕，风味巡游天团、丝路美食会、金秋菊花展、美酒嘉年华轮番上演，非遗集市、文艺演出、砸金蛋赢好礼，欢乐不断。949主持人呢将在现场带着大家一块来品美食，观众啊也可以通过949的全媒体平台一同来感受现场的热情。新疆是个好地方，最美近日是昌吉。

0: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鹏程，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从新大友好校区出发，走柯南高架、河畔路、珠江路、胜利路，到新大校本部，一路畅通，一路畅通了啊。
1: 这会儿呢是早高峰的时间，但是这中秋假期遇到了周末的假期，所以就非常的畅通。那市区当中看到河滩的这个是由南向北，在河南路立交这儿有一点点的小排队，其他的各条道路我们看东西南北外环，包括柯南高架、机场快速都表现不错啊，就河滩这有一点小排队，在河南路立交附近。来看一下李师傅给我们报路况，说到的是红光雅居，他到这个四平路的国秀家园，这一路走来都是非常非常顺利的。

己的支持啊，路况呢罚的又多又好，提示了后方的这个车友避开拥堵。来看一下李师傅说，中亚路的由北向南是因为施工的原因，现在呢有一丢丢的小排队，过了这个实验学校之后就能够畅通了。好嘞，时间过得很快，由鹏程陪伴各位度过的早间开心路路通马上就要结束了，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一会儿依然是鹏程陪您在路上。这位朋友两个小方块，他说我的微信名不叫小方块，是小桃心儿。哎呦，好吧，那我给你备注一下，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平台显示有一些这种表情做头像的话它显示不出来，只能显示出两个方块啊。好，我记住了，你叫小桃心儿，一会儿见，小桃心儿。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0: 10:01，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彭程。还有乔说了，哎呀，刘瑞来了，刘瑞来了，刘瑞假期快乐。这是刘瑞的战歌是吧？就是他必放的一首歌曲。嗯，所以我刚一放的时候，我想，哎，这不是刘瑞的歌吗？不小心点到了，所以这会儿不是刘瑞啊，刘瑞会在这个节目当中的另外一个时段陪伴各位。此时此刻呢，陪您在路上的是彭程。各位开车在路上发现路况变化，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传递一下。那接下来呀，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大家所关心的路况。 G7 金星高速此时此刻米东北收费站主线情况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啊？我们来连线到的是王琼，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王琼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跟我们说说此时此刻这个米东北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交通米东北主线收费站负责人王琼。我们站所辖的路段为 G7 金星高速大乌路段，截止到目前收费站车流量正常。我们站的高峰时段呢为早上的9:00到13:30，下午是17:30至20:30。在这里呢提醒广大司乘人员，通行收费站按照指示牌客货分流，一车一杆一卡有序通行， ETC 车辆行驶专用车道。大家查询路况请关注音一畅行小程序。以上是我们米东北主线收费站的基本情况。主持人
0: 好嘞，感谢米东北收费站负责人王琼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此时此刻呢，这个收费站的一切的功能保持正常，车流量呢也是保持一个正常的情况。那大家开车在路上还有发现哪儿的这情况，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看。来看一看，黑骏马来了，你好。
2: 上车就停车，就上车就要报人况路况。
0: 你好。
2: 这个高铁站啊，最近的一趟火车是10:13进站。
0: 嗯。
2: 目前高铁站出车上客区没有旅客，大家选择性的前往高铁站。
0: 好嘞。后悔说，你看把这娃激动的啊，对刘瑞的思念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呀。行。那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你只要思念他，他就会出现。刘瑞的话这三天他应该会在某一个时段出现的，所以这位朋友你就一直听节目啊，总有一个点你能等到刘瑞。继续来关注最新的路况。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兵团第十二师乌鲁木齐市垦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交警康洪德，来为我们盘点一下这个所辖辖区最新的情况，特别是大家所关注的这九鼎周边啊。康警官你好。
3: 你好。
0: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现在呢咱们就是节假日期间，今天也是咱们国庆就是中秋节第二天了，放假期间第二天了，交通压力目前为止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我们为了保障咱们节假日期间的一个交通安全正常的一个通行，我们现在也是全员在岗在位。主要就是现在咱们辖区啊，就是在 G30 连霍高速九鼎互通这一块，在 K3596 至3600这个路段，就是项目施工改造，也给大家就是准备了一个就是安全出行的一个提示。主要是第一个就是咱们由北向南方向的，原来沿咱们 G30 连霍高速九鼎互通立交桥，咱们前往九鼎市场，乌奎高速的这些车辆，咱们可以由西山立交下高速，途经咱们四道岔西泉街，再绕至咱们木渠沟北路石井街 G216 国道，最后啊咱们在仓房沟立交桥再次驶入 G30 连霍高速。现在就是咱们这些路段里面，就像咱们西泉街、木须沟北路，这些是咱们的大货车的进行路段，所以说咱们驾驶大货车的驾驶员朋友们，咱们还是在原有路线通行，减速慢行，咱们有序通过就可以了。咱们第二个呢，就是南北方向的一个通行提示，就是原来沿咱们 G30 连霍高速九鼎互通立交桥由南至北方向咱们行驶的车辆。咱们由东安路、木须沟路，再到咱们西泉街，最后咱们在西山立交上高速，咱们尽量的去避开这些拥堵路段。
0: 好嘞，感谢康警官的介绍啊，谢谢您。那如果有什么最新的情况，也欢迎您继续跟我们及时的分享一下，好吗？
3: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好，再见啊，康警官，也祝您中秋假期快乐。来刷新一下大家的消息，世鹏说到的是，今天是鹏程啊，上午好。是的，鹏程陪您在路上。刚才喊了这个刘姐之后，刘姐说了，哎呦，太好了啊，太感动了，感谢鹏程，刚都没来得及录音。说能不能下次把这个词儿发给俊卿或者是丹阳啊，有他俩的微信，俊卿可以转发给他呢。不用转发给他俩了，我现在就能发给您啊。我们微信平台上是这个交流的功能，是来回来往交流都可以，我直接微信平台发给您啊。特别是感谢您的支持，因为一直报路况嘛，也发了很多提示大家的消息，所以刚才这个喊麦送给您啊。

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吕师傅说，乌昌大道机场往昌吉走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大数据显示到的是河滩快速目前有一些行驶缓慢，具体的位置啊是进乌鲁木齐方向，从这个南山进来啊，那就是南向北的方向，通过整个河滩从北边出去大概需要花22分钟时间。还有迎宾路目前西向东需要花13分钟的时间，仓房沟北路也是有一丢丢的拥堵，目前看到仓房沟北路的南向北需要花6分钟时间通过。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精灵侠说到的是需要大家给他帮个忙，今天早上9:30他在苏州路和昆明路之间车的后备箱没关好，孩子的一袋书本和作业给丢了，希望捡到的好心人呢能够把这个东西还给他，电话是18398474181839847418。
1: 上车就听
0: 949，
1: 上车就要报路况，不成再报个路况，从乌鲁木齐高铁站额外还则可能高价到天山技术学院一路畅通，
0: 鹏程，好嘞，
1: 麻烦。

0: 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1: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2: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3: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一下。行呢，来吧，赵哥，准备好了，你注意查收一下啊。如果还有时间，你可以，你想录的话可以录一下啊。赵哥的赵，之傲赵，霸气不改的狂傲。赵哥的赵，之傲赵，人见人夸你的容貌。赵哥从此不再低调，不改霸气，你姓赵。赵哥随心所欲，讲人场。哎，失误了，失误了。

误了，赵哥啊！来来来，重新给你来一遍啊！这边好好来一下。一生不改的狂傲，顺风顺水打响名号，光芒在你身旁绕。赵哥的赵最可靠，人见人夸你的容貌。赵哥从此不再低调，不改霸气你姓赵。赵哥随心所欲，做人敞亮讲义气，行业翘楚风雨不惧，兜里全是 RMB。 赵哥赵哥有担当，身上散发这荣光，我的赵哥威震四方，家人幸福都安康。好，来赵哥，这首歌送给你啊，查收一下。当然希望赵哥所有姓赵的朋友们都能够支持节目，多多的来发路况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继续来关注各位给我们传递来的路况。李师傅说碧桂园文启城到长春路的长福宫这一路走来呢，他说也是一路畅通的。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迎宾路的西向东需要花16分钟通过，团结路目前呢是从大巴扎开始到前边陶瓷厂的位置需要花7分钟，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整个从叶尔窝立交进来之后啊，从这个喀什路桥出去之后需要花23分钟的通行时间。还有呢，出乌鲁木齐方向从木材厂立交到乌奎高速有断断续续的这个阶段性的缓行吧，大概的时间需要花到21分钟。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从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高温22度，低温是在14度。那明天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高温23度，低温是在14度。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也是晴天，23度到13度。一直是晴或是多云的天气将会维持到10月2号。2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是多云转小雨，高温20，低温12度。

该车搭载了多组高清摄像头和多组的这个传感器系统，可以来识别障碍物，突发情况的时候可以紧急制动，适配打板城的复杂路况。车辆载货的容积10立方米，最大载重 1.5 吨，单次可以装载3-400件快递，一次投递约 2.5 小时，串联两条线路，4个点位，效率相当于3名投递人员半天的工作量。目前呢，无人车主要是服务周边3个乡镇与新能源职业技术学院，承担这个干线的转运，工作人员远程来监控车辆，释放人力聚焦末端上门派送，有效地缓解了投递距离线路的人的压力，提升了快件的收发效率。来看一下润物细无声说，希望各位给帮忙找个东西啊，有没有朋友捡到了一张孟庆坤的退役军人优待证，如果捡到的话可以跟他来联系啊，万分感谢。电话是18690230566 18690230566。再来看一下大力说，哎呦鹏程可以啊，今天听到了刘姐和赵哥，以后也给您定制一个啊，说早晨呢送孩子上课，河滩路新一路到苏州路路段的行驶比较缓慢，是因为最左侧车道有园林作业的这车在那施工，所以呢刚才说的河滩这段会有一丢丢的缓慢。

0: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继续来看路况，精彩说到的是四平路回旭东二期啊，河滩由北向南走过来，一路畅通，这会儿呢已经回来了。好，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身边的事儿。9月24号到10月8号乌鲁木齐航空恢复并且加密了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往返阿克苏红旗坡机场的航线，每日一班，助力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去程 UQ2619 航班呢是22点从乌鲁木齐起飞，23点35分抵达阿克苏，返程 UQ2620 次航班次日7点30自阿克苏起飞，8点55分抵达乌鲁木齐。该航线的机票现已开售，两地单程票价300元起，价格不含税费。航线恢复之后呢，缩短了江内旅客的出行时间，满足探亲旅游商务出行需求，有效缓解了江内的交通压力。旅客可借助乌鲁木齐航空枢纽的优势，接续中转其他的航程，提升出行的选择空间。航线复航呢，还将促进两地的人员往来、文旅交流，带动区域人员流动，为地方协同发展增加了更多的活力。

0: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九四九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1: 有朋友在问乌玉高速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的是乌玉高速轮台段的警官景国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景警官。
2: 哦，你好。
1: 嗯，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轮台段目前情况如何。
2: 轮台目前正处于这个中秋

0: 出的这个假期嘛，然后目前的车流比原来大概上涨了20%到30%，是处于全线轮胎段19000多辆，将近2万辆。
1: 是
0: 然
1: 比之
0: 后
1: 前要高很多啊，但是也是属于咱们能够正常接受可控的范围之内。
0: 是的，是的。
1: 好，您继续说。
0: 然后目前这个，对于各个驾驶员、大小车的驾驶员，我们这提供了拉村里边有我们司机驿站，然后有些驾驶员路上会疲劳驾驶呀，或者身体感到不适，我们那个地方都配备了有一些热水或者那种速效救心丸，然后以及一些休息地，然后还有在我们库尔楚的那个检查站的地方也是配备了有我们司机驿站，也是对就是咱们过往的驾驶员的一种保障嘛，就是让大家能够平安出行，然后安全到家。
1: 好嘞，明白。好，谢谢景国杰警官为我们带来的这个轮胎段的一个介绍，也说了，在这假期期间呢，为了保障大家的顺利平安出行，除了有警力在现场进行值守之外啊，还有一些贴心的便民的服务带给各位。接下来看一下好友乔说到的是，鹏程啊，昨天是俊清上节目，今天是你上节目，看明天杭志老爷爷什么时候上节目啊？行，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杭志老师啊，他明天会上节目，因为我们这3天都会排班啊，总有一天能够排得到的，期待一下吧。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由天博为您送上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各位一会儿见啦。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周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各位锁定关注到的是949说法，我是天博。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提示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显示的拥堵排名指数。目前可以看到，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拥堵的点位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红光山附近。我们看到过了河南路立交，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一直到卡子湾这儿，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

0: 行，反方向北向南呢是过了新路立交，也经过了华林市场立交，河南快速路会出现车辆排队。如果您行驶在扬子江路附近，也需要特别留意一下，目前扬子江路显示交通压力会很大，红山转盘的这个位置，当然还包括了钱塘江路，目前显示呢是在这个友好城市奥莱七酱园商圈周围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其他路段通行状况，朋友们行驶在路上都可以继续传递继续分享，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当然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各位可能还会有一些出游的计划，那么乌鲁木齐周边还有哪些好玩的好吃的美景美食呢？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天池管委会的廖先晴，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池相关的情况吧。您好。
1: 老师您好。
0: 来给各位听友介绍一下咱们天池管委会天池景区在这个假期三天，包括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会推出哪些活动呢？
1: 好的，大家上午好。那么我们这个在中秋假期期间呢，我们天池景区主要是围绕我们这个月满天山共话团圆，以这个为主题吧，主要还是联动周边的这个五江温泉城、飞碗天下和滑雪场等一等，然后呢开展一些惠民演出类的这个活动，主要包括这个国风演绎呀、这个花灯巡游，包括这个青年的联谊，还有一些惠民直播。主要呢还是说是在串联我们的美景和这个歌舞演出，营造一些比较浓厚的中秋氛围吧。那同时呢结合这个即将到来的国庆期间，我们也会策划推出一些红歌打卡、环湖的健身跑，还有这个国风演绎的一些特色的主题活动，那么也希望给游客带来更多的这种超值的文旅体验。
0: 好的，那还有需要补充的吗？包括停车、充电这些都方便吗？
1: 因为我们景区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停车位是非常充足的。我们景区包括这个旁边五江温泉城有一个非常大的停车场。总共呢应该是可以有2000多个车位，包括我们的这个大巴、小巴车，还有我们的这个小型的我们的这个自驾车辆都是分区停放的。所以说是车位是非常充足。那么结合呢我们这个旅游高峰期，我们也是增派了我们的机关的这个志愿者，还有增派了一些警力和一些应急保障力量，充分做好我们现场车流的一些引导，保障车序的这个车辆的有序停放。同时呢也是建议我们自驾的各位游客尽量去避免我们11点钟到中午2-3点钟，这个可能是一个游客的这个高峰期。那么这个阶段呢可能就需要大家减速慢行，注意这个避让游客其他的这个车辆是非常充足的，包括这个充电也是可以满足的。
0: 好嘞，谢谢。那么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可以继续分享路况，如果咱们这会儿正在前往天池包括五江温泉的路上，最新的路况提示包括沿途的风景照片视频也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看到森林惠子也在打卡签到，上午好，分享了3块中秋的这个月饼，没问题啊。我家冰箱里还有很多块，我也同样回赠与您吧。还有我们是朋友说了，这个音乐具有象征性，一听就知道是天博。法特爸爸也在打卡签到呢，上午好，收到的是黄河路目前双向畅通，此间骑行打卡签到，上午好。乔也说了，完了完了，这一下乱套了，晚间的节目都到早间了，假期快乐吧。其他路段的通行状况，畅通拥堵或者是这个商圈周围目前排队情况怎么样，停车位的这个情况怎么样，也都可以来说说。艾宁也在问到了哪个车管所今天还在上班，如果朋友们今天处理了这个相关业务，知道哪个车管所在上班，也可以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假日出行有不少朋友会选择乘借列车、动车或者是乘坐旅游列车那么朋友们如果要去乌鲁木齐站，该如何的规划线路，包括南广场、北广场目前的这个洛克平台人流量、车流量怎么样？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的副主任高坤。高主任您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乌鲁木齐站的相关情况吧。
1: 您好亲爱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还有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副主任高坤。今天呢是9月26日，乌鲁木齐站呢预计发送旅客50000人次，较昨天呢有所减少，到达旅客呢是4.7万人次，较昨天的5.7万人次也减少了10000人次。今天的客流呢还是主要以咱们的探亲呢江内的短途出游的旅客为主，目前车站呢各次列车也运行正常，候车室和检票秩序咱们都很平稳，车站的工作人员呢志愿者都在岗为大家做好服务。今天的客流呢不是很大，所以呢这个我们车站外围的这个交通呢也不是很不拥堵，都很通畅。在这里呢主要是提醒广大旅客，进站乘车呢务必要携带咱们的有效身份证件，如果出门忘带了咱们的身份证件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铁路12306 APP 申领电子的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然后刷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进站了，也可以到这个车站的公安质证窗口办理临时乘车证明。出行前呢请大家提前核对好证件，避免因为证件的问题呢耽误了我们的行程。最后呢祝愿大家中秋旅途顺利，平安出行。那我就介绍这些
0: 高主任，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提问说，因为机场在管理这个充电宝方面需要有3C 的这个认证，那咱们乌鲁木齐站对于充电宝相关的这个安检有什么样的规定吗？
1: 我们乌鲁木齐站安检也有这个3C 标识的这个认证的规定，所以请大家携带充电宝进行这个出行坐火车出行的时候呢，尽量就是看到也检查一下咱们充电宝的标识，因为这个毕竟旅途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0: 好嘞，谢谢高主任的介绍。朋友们如果有这个亲朋好友最后选择在乌鲁木齐站上下车，也一定要注意周边的交通压力，如果有最新的路况别忘记继续分享。

微信名单上艾妮在问到哪个车管所上班，有个信息，看看是不是可以帮助到你呢。那么中秋节小长假啊期间呢，为了满足广大市民的假日期间对车驾管服务的办理需求，

也祝愿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不知道艾妮要办理什么样的这个业务，如果要去车管所办理的话，车管所在假日期间可以办理的是临时号牌的核发、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的这个业务，时间呢是上午的11点到中午的1点，以及下午的3点半到5点。

中秋夜，月华如水，皓月当空，遥寄绵长思念。九四九交通广播，祝各位听众中秋快乐，万事称心。

正常通行的状态，但是也需要再次提示，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过了河南路立交，目前显示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的。还有在西外环，目前农大的这个桥面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那么再看到机场快速出乌鲁木齐的方向，在老机场的位置显示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目前看到各个商圈周围的交通压力呢还算正常。那么如果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别忘记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尔特跟我们分享了一张这个导航的截图，目前这看不太出来是哪个位置会有1.3公里、将近10分钟的这个拥堵。我稍后我们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再次来跟进一下定位。那么目前可以看到拥堵的排名情况，主要还是集中在西外环。目前农大的这个墙面会显示交通压力会比较大。机场快速路刚刚呢是，进乌鲁木齐方向，目前显示在地沟铺转盘的位置也会有拥堵。紧接着呢，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从河南路立交开始就会出现车辆排队，一直要到喀什东路立交的方向。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也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周末版说法，我是天博。

天山共明月，千里共清辉。我们送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寄一缕绵长乡愁。我们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一份美好祝愿。我们品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共同见证四海升平的新时代。游子踏月归家，万家灯火团圆，各族人民像石榴子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就是最美的大团圆。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上午12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0: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正巧了。

嗨，你好，周六的上午12点到13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我是天博。路上的最新路况还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的。到了中午的12点，有不少的小伙伴这个点可能要选择出门赴约，或者去商场逛逛，又或者是去寻找各种各样的美食。有关于路程的最新消息，您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当然也有朋友在询问乌鲁木齐周边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昌吉2026美食文化旅游节呢正在进行，乘坐免费公交前往昌吉市人民公园或者昌吉小吃街逛吃。专线呢是由新疆大剧院始发，途经昌吉小吃街直达新疆农业博览园主会场，每10分钟发一班，每天呢30个班次，免去了自驾找车位的烦恼。现场呢也是汇集了泉州昌吉的特色美食美味，比如说像泉州的玛瑙，还有非遗的绿豆饼，搭配着昌吉的乳品、牛羊肉、特色炒货，风味十足。同时呢还设有农副产品的展销区，有天山乳制品，还有草原的牛羊肉，还有葡萄酒、闽南特产。逛完了昌吉市区的会场呢，咱们还可以搭乘专线直达农博园，继续的品鉴美食，观赏菊花，挑选好物。入疆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明月照天山，天涯共此时。这个中秋，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陪您团圆，寻味新疆月饼的香甜，倾听归途人的牵挂，播报团圆路上的顺畅。无论你在旅途还是家中，九四九的电波里总有一轮明月为您照亮，总有一份温暖与您相伴。中秋团圆，一路有我，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

每一次方向盘的转动都是向着家的奔赴。中秋的团圆从不是匆匆赶路，而是平安抵达的温柔相守。稳住车速，不抢道，不急躁。新疆949交通广播，愿你一

0: 天博，天博，我来打卡了。东
1: 上午
0: 外环
1: 好。
0: 由南向北一路畅通到
1: 好
0: 北外
1: 的。
0: 环，北京路出口正常红绿灯排队。今天是彩铃大集合嘛，听着每一首歌都是从头唱到尾，太爽了。
1: 就这一个小时是啊，这个小时准备的歌就是咱们那个年代彩铃啊，包括这个 QQ 空间里绿钻的歌那是啊。阿慧姐姐在打卡签到呢，上午好，节日快乐。橘子说到了，准备出门去参加同事的婚礼，那么这会儿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别忘记去分享。尔特已经过了拥堵点位了，这会儿是到家了还是行驶在路上呢？有路况别忘记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了。

0: 等会儿还有好多歌等着放呢。尔特也在用丝路试听在收听节目，感谢。那么这会儿路上的消息怎么样呢？朋友们心事在路上可以继续传递，也需要来关注红山路新民西街，目前显示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的，当然还包括了这个西山路高架西红西路交通压力也会很大，哈密南路目前南北双向显示也会有拥堵。各位小伙伴们心事在路上最新的路况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包括植物园附近，我们看到可能是五月花园城，因为这中午了，商圈周围交通压力比较大。目前看到北京中路由南向北植物园的这个红绿灯的位置，十字路口显示交通压力会很大，包括喀什东路目前东西双向，高新五月花园城的位置也会有长距离的车辆排队。其他路段的通行状况，如果您行驶在路上，都可以继续来帮我们做一个分享和跟进了。迎宾路也需要我们特别来关注一下，目前迎宾路在和太原北路的交汇路口显示交通压力也会很大。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这里是949会生活，我是天博。始终望月也在打卡签到呢，你好。还有一位小伙伴说你是90后对不对，放的歌暴露年龄。今天这一个小时12点到中午的1点，主要歌曲都是彩铃时代的那些怀旧金曲了，暴不暴露年龄的都不重要了，只要能各位跟着一起唱，那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了。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949会生活，
3: 正在

天山共明月，千里共清辉。我们送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寄一缕绵长乡愁。我们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一份美好祝愿。我们品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共同见证四海升平的新时代。游子踏月归家，万家灯火团圆，各族人民像石榴子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就是最美的大团圆。

0: 看到我下午吃我狂请师傅来打卡签到了，上午好。苏州东街由东向西车流量保持适中正常通行，橘子也在询问路况，机场快速南向北，从木材厂一进来就开始出现了缓慢通行，如果有朋友知道原因也可以继续分享。当然反方向我们也关注一下机场快速进乌鲁木齐的方向，在地铺转盘的位置也会有拥堵，是不是前方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呢？小伙伴可以继续来跟进一下最新的路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目前显示苍王沟北路、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会有拥堵，克拉玛依西街辅路、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会有排队，团结路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会有车辆缓行，北京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显示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除此之外呢，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目前过了苏州路立交，一直要到这个河南路立交会有车辆缓行。当然再往北走，我们看到华渝龙湾附近的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知道堵车原因的小伙伴路况提示可以继续传递，当然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继续分享到互动平台了。
1: 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2: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视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继续看到也有朋友在提示东二环目前南向北下河南路立交有一节这个铁皮方管路上有异物，朋友们需要特别留意减速慢行。

0: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还在分享信息，当然看到旧时光，还有我们幸福的小日子的信息都收到了，感谢朋友们的锁定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会生活，我是天博，继续来关注橘子的信息。说到的是刚刚分享这个路况啊，机场快速路南向北，从木材厂一进来会出现车辆缓行，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呢？也做了跟进，说到的是距离迎宾路出口500米的位置，最左侧车道有6车追尾的事故，最左侧车道，朋友们提前变更车道来通行。当然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大过节的，这个如果追尾了还要修车，很麻烦。说交警呢正在处理，朋友们需要特别来留意。当然还有景师傅问到的，说上周四获奖了保温杯，还没人联系，这大过节的，是不是得节后嘛？节后3个工作日，如果再没联系，那就等到国庆假期之后啊。会有消息的啊，放心，可能稍微等待时间会长一点，别着急。
1: 我走了，也许。
0: 今天这一个小时主要播出的歌曲还是以这个彩铃时代为主，所以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了。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3: 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0: 录到的是949每时每刻，我是天博。本节目也是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各位行驶在路上这个点了，寻觅美食的路上了，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目前关注到949高德地图大屏显示，商圈周围的交通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朋友们如果要去商圈商业综合体附近寻觅美食，停车难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所以大家的这个路况提示包括停车场的这个排队信息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微信平台无法不想理，还有另外一位小伙伴都在说今天的这个歌好听，不想下车。这个点可以下车去寻觅美食了啊，再不下车的话等会儿的两点到三点这个美食这个各个这个餐饮门口也得排长队。咱们打个时间差，这会儿去应该还不属于这个排队的时间段。还有一位小伙伴说了，喜欢周末的时候听节目，听着欢快的歌放飞心情，做饭都充满了激情。所以今天中午是什么样的午饭配置呢？如果有这个做好的照片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有不少家庭可能会选择今天出门聚餐或者在家吃一顿团圆饭。美食的这个菜谱了，包括团圆饭的这个照片了，都是可以继续传递到节目当中。别忘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矿。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来分享美食，也想问问各位秋天会吃会选择会搭配什么样的美食。当然这个假期呢是中秋假期，各位吃螃蟹了吗？对于螃蟹该如何挑选，为什么要在中秋吃螃蟹呢？各位也可以在稍后的节目中找找答案了。
1: 踏遍中国每寸土地，分享最地道最本真的味道，人间美食客。吃蟹，中国人早已认准阳澄湖。阳澄湖蟹就是河蟹，和中国其他蟹一样，学名都是中华绒螯蟹。为何阳澄湖能独霸水煮大蟹的名头成为专利？说白了，还是生长环境好。在阳澄湖大闸蟹的四大产地昆山、苏州相城区、工业园区和常熟中，昆山八城所处的阳澄湖东岸是全湖的黄金地段，究其根源还是太湖。太湖水经河网流漫出海，太湖和阳澄湖等附属湖泊的水深也自西往东递减。阳澄湖年平均深度一般只有 1.5 到2米多，潜水缓流有利于螃蟹脱壳，更充足的光照则适合螃蟹发育，因此东湖水域的产蟹质量往往要比西湖高。由于河口潮汐的影响，阳澄湖地区水网分散，河流多弯曲交汇，活水周转使得水质含氧量高，滋生了大量的水生植物和小鱼小虾，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所谓鱼走深潭，蟹走湾，蜿蜒的阳澄湖岸天然适于蟹类安存迁徙，不规则的河岔里水草丛生，正好符合蟹喜欢隐蔽安全的习性。生活在活水中长大，阳澄湖大闸蟹清背白肚，干干净净，有清水蟹之说。清雍正年间，昆山千灯附近发生五级地震，附近湖泊沉降扩展，随着水浪石岸清填，阳澄湖面进一步扩大，形成今日格局。乾隆、道光时，阳澄湖畔的八城老街已有鸿盛余行、和顺地货行、园艺酒馆等店铺，之后商肆渐渐增多，愈发繁荣。在八城买蟹吃蟹是少不了的，老街过去有许多店铺专门做大闸蟹生意，民国时的翼龙鱼行最为有名，老板毛兆龙向上海同顺泰鱼行缴纳了8%的手续费，把水产卖进了上海。金秋吃蟹季，翼龙鱼行每天能收购上4-5吨阳澄湖蟹，鱼行要先确保品相完好，然后称重分级，最后用红漆写一个毛字。这种卖蟹的模式已经和今天差不多了。上海人最初是吃本地蟹的，

0: 那自是比不上阳澄湖蟹质量上乘。毛字蟹迅速征服了挑剔的上海人，一些酒家把写了毛字的空篓子放在门口，有的干脆把相关信息做成了霓虹灯。稍显不同的是，上海人更偏好蒸蟹，这或许和大酒楼层叠蒸笼批量操作有关，但无论什么做法都是极本色的吃法，尤其适合大只的品相好的尤物。对于那些个头稍小的蟹，吃法花样就多一些，炒毛豆子的，炒年糕的，做醉蟹的，成会玩的做蟹酿成。还有一种极为奢侈的做法是搜集蟹黄蟹膏做推黄酱，拌饭拌面皆可。目前整个阳澄湖的围网约 1.6 万亩，大概只有巅峰时期的 15%， 但人们对于阳澄湖大闸蟹的追求热度从未降温，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山寨和假冒，想吃蟹太难了。如何才能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下面风物君就给大家介绍如何挑选大闸蟹。首先可以看防伪戒指，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防伪锁扣的大闸蟹，可确保其来源的可靠性。当然戒指可以假冒，而不戴戒指的也不尽然都是假货。这种情况养殖环境优秀，深造数月的外地蟹可以达到阳澄湖蟹品质，但销售时不叫阳澄湖大闸蟹，也就不算洗澡蟹了。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疑问，蟹蟹那么好吃，为什么要拆围网呢？这都是为了生态。过度围网养蟹，投放的饵料会造成水质恶化和水体富营养化，而高密度养殖大闸蟹的排泄物也会导致水质退化，生态破坏。八成五湖除了志成湖外，其他四湖都是连通的。傀儡湖是昆山的主要水源地之一，它更像是一个大净化池，源自阳澄湖的水需要在此沉淀一段时间方可使用。记得把节目分享给你的吃货朋友们，大家一起成为人间美食客。我们下期见。
1: 也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大圣过来说到的是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美美三到北站立交目前出现了车辆缓行，事故车已经挪走了，一会儿就会畅通起来。有朋友分享到的是今天的午饭是臊子面，还有景师傅也在传递信息，北纬三路由西向东车流量适中，今天呢是四个小时的节目时段，所以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分享路况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在这也需要朋友们来避让车辆了，何先生呢驾驶着新 AFP2956 黑色的方程豹，在河滩北向南卡子湾呢要到第三人民医院，也就是煤矿医院，这一路段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何先生的新 AFP2956 黑色方程豹，因为呢他拉乘着一位断指的病人，需要走的是河滩，目前呢是北向南，从卡子湾到第三人民医院，也就是煤矿医院的

嗨，你好，正在直播的是949美食美课，我是天博。本节目也是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9月25号到10月7号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暨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在昌吉市新疆农业博览园盛大启幕。风味天团巡游、丝路美食会、金秋菊花展，还有美酒嘉年华轮番上演，非遗集市、文艺演出、砸金蛋赢好礼，欢乐不断。949主持人呢将会在现场带着大家品美食，朋友们也可以通过949全媒体平台一同来感受现场的热情。新疆是个好地方，最美最近是昌吉。

0: 九四九报个路况，
1: 请说。
0: 工人文化宫往碾子沟方向，
1: 文化宫往碾子沟的方向，目前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美食每刻，我是天博。本节目也是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微信名单上李健也在提示，扬子江路北向南，在碾子沟十字路口，因为呢在做这个路面的施工，封闭了右转的这个车道，直行呢只有两条车道，车流量还是很大的，造成了拥堵，朋友们可以选择绕行。这是市区的这个路况提示。那么如果您行驶在高速路上，有最新的路况，别忘记继续分享。那么现在我们连线到的是 G30 连霍高速盐湖服务区的工作人员艾尼瓦尔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盐湖服务区的相关情况。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我是新疆交通盐湖服务局的负责人艾尼瓦尔江。现在目前服务局的两侧车流量1500左右。服务排队情况，服务区停车场两侧共设置停车位472个，截至目前加油站两侧出口各一个，因加油站升级改造，于今天晚上23点暂时停业。盐湖服务区共用两组充电站，20个充电桩，48充电枪，其中2个慢充，2个两把场，19个快充，38个充电场，均可正常运行。有餐厅正常提供用餐服务，休息区为新建305个厕所正常使用。大家查询路况，请关注新长兴小区协议。以上盐湖服务区的基本情况，主持人。
1: 也就是说今天晚上盐湖服务区在11:30左右，两边的这个加油站都会这个封闭吗？
2: 对，晚上00:00以后开始他们升级改造。
1: 要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2: 就是一个月多。
1: 一个月。
2: 对，
1: 好嘞，谢谢艾尼瓦尔江的提示。如果朋友们明天选择出行要经过盐湖服务区，一定要留意盐湖服务区两侧的加油站呢，都是属于升级改造封闭的这个阶段，可能会施工持续一个月左右。如果您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别忘记继续传递到949交通广播的这个互动平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食每刻，秋天寻觅美食，来制作美食，分享美食。那么秋天还有哪些美食值得推荐呢？一起继续来收听音频吧。
3: 踏遍中国每寸土地，分享最地道最本真的味道，人间美食客。世间周遭的万物皆已改换容颜，绿叶变黄，青草渐枯，夏花皆败，秋菊正盛，最美的秋天就在此刻。而金秋的美食不光味美，颜值也更不输秋景。金秋时节，菊花已开，人们喜欢在寒露时节酿制菊花酒，这早在汉魏时期就已盛行。据《西京杂记》载称，菊花疏食并采茎叶，杂属为酿之，故谓之菊花酒。菊花酒古称长寿酒，其味清凉甜美。明代医学家李时珍便说道，菊花可治头风、明耳目、去漏丹、治百病。把干菊花、枸杞等加水煎汁，过滤待用，再把糯米加水煎至半熟，沥干后与菊花汁摇匀蒸熟，拌入适量酒曲，装入瓦坛发酵，直至甜味渐出，菊花美酒便成了。亲友们三五相邀，饮菊酒，赏菊花，纵使欢醉也别有情趣。在这个时节，人们还要吃花糕。花糕的糕字与登高的高谐音，因此以石糕代替登高，人们借此祈求平安吉祥，百事俱高。人们将金粉、大油、水与金奶、大油混合制作面皮，再包入枣泥、花生仁、葡萄干等馅料，利用模具或直接手工捏制出精巧的花式模样，然后再上炉烧烤。

此等待一段时间，外表花哨、内心素雅的花糕便出炉了。这花糕味道虽不出奇，却也是不少小伙伴童年的回忆了。民间有谚语，立秋核桃白露梨，寒露柿子红了皮。柿子因其与事情的事、世俗的事等字谐音，因此还有着吉祥的寓意。柿子君虽然盐高味美，却有着自己的小个性。柿子果味甘涩，性寒，入肺、脾、胃，具有清热润肺、补虚止咳、利肠除热的功效。唐代的《酉阳杂俎》就曾称赞，肺有七绝，一多瘦，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肚，五霜叶可丸，六加食可淡，七落叶肥大，可以灵枢。吃柿子虽好处不少，但猛食、过食或空腹食柿子已形成肺柿食，因此食柿还是有法有度才好。除了柿子，现在也是山楂收获的时节，山楂红了，采山楂的欢乐时光也随之而来。朋友回忆儿时，每逢山楂成熟，他都会站在树上摇晃树枝，折腾得满树红果掉落一地，然后认真地捡拾到筐里。也许这便是独属于他的山楂。树人与山楂的依恋还是停留于口舌。山楂味酸甘，性微温，能消食，被切成细条或者片状，再遭菊花版的加官进爵，选鲜嫩菊花，加糖熬制成菊花糊，晒干成末，加猪肉条放入其中腌制几日，再放入菊花糖浆内施以火刑，最后每块肉外面再滚上新鲜带露的菊花瓣。小懒的菊花炸鱼球选用的定是鲮鱼肉，菊花瓣打碎与菊花汁和入鲮鱼肉，与生粉、腊肉粒、蒜蓉、陈皮等搅拌起胶，揉成球状后进油锅，外焦里嫩，清甜的菊花加滑润的鱼肉，再浇上鲜芥汁，结果就等于鲜甜的正无穷。形似橄榄的水榄是当地人传统美食和元宵节的时令食物，在他乡也叫汤圆或元宵，但配以芬芳的菊花糠，就是更具特色的菊花水榄了。咬上一口软糯的水榄，混着菊香的豆沙麻蓉便融化在口里，在萧瑟的秋日里烙上一抹暖心暖胃的柔意。菊花不仅能为百花凋零的羞涩秋天增添几抹亮色，更能与荤、素、五谷杂粮各类食材协奏一曲，这双重灵魂不可谓不爱了。在众多菊花饮食中，菊花火锅可是大有来头。据说是陶渊明发明了菊花火锅，对菊花的热爱从诗蔓延到了吃。在南北火锅大对决中，菊花火锅一向默默无闻，但关于菊花暖锅的传说从不间断，多数已无可考证。传闻其地位是中国五大火锅之一，曾风靡江浙一带，也流行于晚清宫廷内，甚至慈禧都拜倒在菊花裙下，更为其身世增添尊贵。据德陵郡主《玉香缥缈录》记载，慈禧的菊花锅中是一种名叫雪球的白菊花，花瓣紧密精致且洁白如雪，其汤汁多以鱼羹汤为主，吃时先将些许生鱼片、鸡片投入汤内煮上片刻，再取白菊花撒入汤内，顿时菊香飘逸，花香味也进入食材，久食之有美容养颜、祛寒解毒、强身壮骨的功效。记得把节目分享给你的吃货朋友们，大家一起成为人间美食客。我们下期见。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嗨，你好，在周六的中午2点到3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一路畅通午间版，我是天博。各位还在询问在乌鲁木齐周边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再次推荐各位可以前往昌吉市，因为昌吉2026美食文化旅游节正在进行，乘坐免费的公交前往昌吉人民公园，包括昌吉小吃街逛吃。专线呢是由新疆大剧院始发，途经了昌吉小吃街，直达新疆农业博览园主会场，每10分钟呢发一班车，每天呢发30班次，免去了自驾找车位的烦恼。那么现场呢也是汇集了泉州昌吉的特色美食，像泉州的玛瑙，还有非遗的绿豆饼，搭配着昌吉的乳品牛羊肉，特色炒阔，风味十足。同时呢设有农副产品展销区，有天山的乳制品，

还有草原牛羊肉以及葡萄酒，闽南特产。逛完市区的会场呢，再搭乘着专线直达农博园，继续品鉴美食，观赏菊花，挑选好物。入江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

关注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可以继续传递最新的这个路况。今天这一路畅通午间版的14点到15点是我上班的最后一个小时了，所以今天这一小时的歌主要还是以串烧长时间的音乐陪伴为主。接下来这首歌《金曲大放送》跟刚刚的这个串烧异曲同工，来听听看吧。

0: 就是今天的第二首串烧放送。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在提示红山转盘目前呢是有车辆刮擦的事故，所以朋友们也要注意减速慢行，可能会有拥堵。还有飞马出租也在分享路况，昌吉各条道路都是畅通的，大家节日快乐。那就这样吧，说听着串烧满满的回忆，风来的方向说咱们十一点是天，我这会儿还是，可不嘛，四小时呢。不过这是我今天的最后一小时了，所以还是会与大段的这个歌曲为主。天山梅也在分享节日快乐，团结路由西向东一点点排队。有小伙伴说了，果然是又臭又长的情歌王 KTV 进去，谁要点这个 KTV 点这首歌，十几分钟都轮不上下一个人，那我可是要切歌了。
1: 你别笑。
0: 路上的消息朋友们都可以继续传递到互动平台，这里是949午间版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3: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4: 什么呀？
3: 一路畅通啊。
4: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5: 一路畅通。

0: 到了中午的2:34，路面的通行情况，朋友们可以继续传递最新的路况。那么机场的排队等候情况怎么样？包括旅客到港的情况，我们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值班指挥员杨红。杨红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杨红。今天乌鲁木齐机场晴有时多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50架次，其中进港324架次，出港326架次，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9万人次。截至中午14点，已执行航班出港163架次，进港航班89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双节出行携带月饼、特产、酒水、礼品、充电宝较多，行李合规是快速过检的关键。充电宝、个人锂电池需随身携带，不得托运。符合规定的小型充电宝可正常登机，大容量储能设备需提前与航司确定，超大规格电池禁止携带。酒水、液体、礼盒和膏状特产需符合随身携带液体物品的相关规定。易碎礼品建议提前做好防震包装，避免安检过程受阻或路途破损。打火机、火柴、高压喷雾、易燃易爆物品、管制器具等均禁止随身携带及托运，以免影响行程。乌鲁木齐机场温馨提示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合理携带旅客的行李，乘机全程系好安全带，配合安全检查，文明乘机，安全出行，让每一次起降都平安顺畅，让每一段旅途都安心舒心。
0: 好的，谢谢杨红的介绍。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请师傅提示到的路况。红山路目前东向西时代广场这儿车流量很大，包括红山转盘之前的是有刮擦事故，这会儿事故车有没有移开，小伙伴知道可以继续传递。故事说本来到家了，歌曲太好听了，现在又绕开了。刚刚听到的是杨丞琳的一首这个关于华语女生的这个串烧，继续来听听看接下来的这首歌吧。

这是另外一首华语的这个串烧歌曲送给各位。这会儿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看到扬子江路包括红山路、光明路还有新华北路的双向，以及这个新民西街在商圈周围交通压力非常大。如果您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可以继续传递。河滩快速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交通的拥堵点位主要集中在由南向北，目前在人民路的这个桥下可能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刷新看到的是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会有排队，友好南路、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也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0: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双节期间，尤其是这个中秋节日期间，949还举办了特别丰富的研学主题活动。今天呢，我们的孩子们还有我们的主持人来到了五一农场，我们共同来连线前方的主持人李茂，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你好，李茂。
1: 你好，李刚，和我们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路上的各位啊，同时还要祝中秋假期安康愉快，阖家团圆。那在今天呢，我们依旧开启了我们949中秋假期系列亲子游。今天我们是荷塘之约，没错，那我们来到了米东区红雁湖村。整个的活动呢，我们就是围绕像荷塘挖藕呀，还带着小朋友们包荷叶机做糯米藕，然后还走进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这种自然课堂。那在上午11点到11:20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开营的仪式，还有安全的宣讲。那我们的小队呢由4到6人组成，就是我们的寻藕小分队啊，推选了队长。届时呢会发放这个研学的任务手册以及姓名牌。当然呢，在刚刚我们也是刚刚这个吃过了午饭，那也就是由小朋友自己制作的这个像荷叶鸡呀、荷叶饭呀、糯米藕啊，都吃到了这个嘴里边，感觉非常的不错。那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小朋友们都已经穿好了所有的这个装备，要去干嘛呢？没错，就是要去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泥塘当中去挖藕，也是我们本次荷塘之约挖藕吧在这个最大的一个亮点。那这个所有的这个挖藕的工作都结束以后呢，我们就还会制作这个荷叶的花洒呀，还有像试水体验呀，还有像这个莲蓬的一些拓印呀，还有像这个我们非常压轴的这种挖藕，挖完藕之后每个人限定是2公斤，直接就可以带回家里边去了。所以说整个的今天的一个安排呢是满满当当，大家伙呢这个像家长啊带着我们的小朋友都非常的充实，孩子们也非常的高兴。

0: 那还是要请各位啊，后续要关注我们更多的一些研学的更有趣的一些线路、一些课程。那我这边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这样。
1: 好，感谢礼貌，我们先到这，再见。作为孩子呢，喜欢接地气儿啊，出去捞鱼啊、挖藕啊，还有包括这个采摘呀，都是非常好的这个秋收体验。也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能够关注949近期推出的一系列的研学主题活动，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
2: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1: 我们的微信朋友如虎添翼发来信息说，小西门进河滩的口子特别堵，目前呢半个小时了还没进到河滩里面。今天呢我们明显感觉到市区当中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千万记住和我们949进行互动，可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新疆949交通广播。
3: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程，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北京时间15:15，这里是劲爆体育，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选定949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刚。今天虽然是节假日，但是我们体育消息包括在今天上午名古屋亚运会的男子马拉松决赛鸣枪，中国选手封佩友发挥出色，手刘俊杰也表现出色，以26.99秒收获银牌，两位中国选手携手站上了领奖台，包揽该项目的金银牌，为中国游泳队再添荣耀。另外的女子50米蝶泳决赛昨天也落下了帷幕，中国选手张雨霏发挥出色，率先到边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吴青峰那么紧跟其后收获银牌，中国游泳队在这个项目上再度包揽前两名，展现出强大的整体实力，也为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榜再添两枚奖牌。另外呢，在8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中国队选手李冰洁成功卫冕，为中国游泳队再添一金。李冰洁在中长距离自由项目当中保持优势，本次夺冠也进一步巩固了他在这个项目上的领先地位。

0: 中秋国庆如约而至，错峰出行，礼让排队，绿色出行，平安才是最好的团圆。949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2: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我是主持人李刚。今天呢是休息日的第二天，依然车水马龙，非常忙碌。在城市当中大街小巷，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大家呢在这个城市当中穿行啊，人流和车流都比较大。目前我们能看到广汇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非常大，有拥堵排队。友好南路这一街从民园西路到西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也是车行缓慢的。再有就是克勒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克街到西北路这一节由西向东的方向，以及西红西路到阿勒泰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城市当中有一线路况，可以用微信和语音的方式发送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接下来继续走进我们劲爆体育的体育赛场环节。这两天在爱之名古屋举办的亚运会赛场当中，中国健儿屡夺金牌。我们继续来关注赛场当中的动态。亚运会女子水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常规时间与日本队战成14-14，最终通过点球大战的方式以最总比分19-18力克对手。以五战全胜的战绩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949平台当中，我们让大家都能够平安在节日期间这个过得愉快和顺畅。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劲爆体育，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3: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4: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3: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马瑞朋友发来了即时信息提醒，在阿拉泰路高架由北向南西北路下桥口有个车在拐弯坏了，后面呢放了个箱子，这一拐弯很容易碰到，要注意避让，好几辆车都差点碰上，在最右侧的车道。那也提醒各位啊，这个信息很重要。

0: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或者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
1: 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

0: 北京时间15:2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正在进行的949交通广播的劲爆体育。今天是休息的第二天，其实我们刚才前面说到了路上的朋友还是非常多，出行的路上多加注意我们的路况提醒。这不，我们接下来将连线的是来自于轮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辅警米克拉伊祖农，为我们来介绍当地的交通流量信息。你好。
1: 你好。
0: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节日期间我们在轮台县辖区当中这个交通流量和这个交通提示信息。
1: 这几天呢，轮台辖区是天气晴，然后呢道路呢通行正常，旅游客的客人呢可以正常出行，车流呢比起往年稍微多，但是算正常，也没有堵车这种情况啊。旅游的可以正常出行啊。
0: 嗯，这个季节很多朋友可能会想着去看胡杨啊这样景色，可能这个通勤呢还是需要多加注意。在这一块有这个通勤的这个速度限制吗？
1: 嗯，是的，胡杨林已经是开的状态啊，大家可以去玩，然后呢通行也是正常的啊。
0: 好嘞，感谢提醒，我们先到这儿。

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劲爆体育，我是主持人李刚。就在近期正在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比赛赛场当中，昨天男子50米步枪三姿赛场又传来喜讯，团体决赛当中，由盛礼豪、张长虹、刘宇坤组成的中国队率先夺得团体金牌。随后进行的个人决赛当中，刘宇坤延续神勇发挥再夺一金，队友张长虹收获银牌。中国队在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上实现团体个人双丰收。另外，在昨天名古屋亚运会马术盛装舞步的团体决赛当中，由姚佳怡、于佳怡、吴越、顾展照组成的中国队发挥比较稳定，最终站上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马术队在盛装舞步团体项目上又一重大的突破，为中国代表团奖牌再添一金。再有呢，在当地时间9月25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决赛战罢，中国选手袁经纬一路领旗，那最终率先冲线夺得冠军。

0: 有微信朋友发来信息提醒，在乌奎高速路上堵得比较厉害，但是没有说明具体的路段。我们也希望在乌奎高速路上，如果有堵车的状况，可以有朋友发来具体的堵车原因和堵车路段，让我们来提前做一下预备。那还有朋友发来信息提醒啊，有朋友在这个车上啊行进的过程当中随便这个扔塑料袋和垃圾。曝光一辆车号新 A17288，从车窗向外扔这个塑料袋垃圾，非常不文明啊！节假日期间，我们出门要安全行驶，更要文明驾车。
1: 生活中的一重门，成就了一个男人的自豪。儿子，爸爸回来了，今天在学校乖不乖？生活中的二重门，展现了一个男人的温情。老婆，忙了一天了，家务我来。生活中的三重门，体现了一个男人的责任。妈，今天您歇着，我给您包饺子。每一幕都是新的沟通，爱的交流，每一刻都是担当与责任。责任男人，面孔不止一面。949交通广播，责任男人必选的电台。
0: 最新的路况汇总，目前迎宾路开始有拥堵了，尤其向东的方向，迎宾路目前有拥堵排队。接着是长春中路到北新中路这一节，由东向西的方向，也就是在杭州东街这一节，目前车辆行驶缓慢。太原北路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这节，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开始偏大。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蘑菇这节，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也是行进缓慢的。再有堵车比较严重的依然集中在广汇大桥到红山路这节，由南向北的方向。最新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及时发送汇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

0: 量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多云有时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阿拉泰多云，22度到9度，塔城晴，23度到9度。伊宁多云，26度到10度。伯乐多云，25度到11度。克勒马伊多云，25度到15度。奎屯晴转多云，27度到11度。石河子多云，27度到12度。昌吉晴有时多云，25度到11度。哈密多云转晴，29度到9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1度到17度。库尔勒多云，28度到18度。阿克苏多云，23度到11度。阿图什多云转阵雨，25度到13度。喀什多云转阵雨，25度到12度。和田多云转阵雨，24度到13度。再来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

最新的路况信息来了，来，目前看到精品干果发来了提示，乌葵高速路目前堵了好长，前方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只给我们了一个照片的指示牌，应该从乌鲁木齐方向出乌前往工业大厦的这个路段，前方一直是拥堵的，从乌鲁木齐出之后前往昌吉方向应该是啊，这个路段是车辆有排队，不知道前方具体的状况如何，大家有知晓的可以及时的提醒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发送文字或者语音都可以。那最新的城市当中的路况，那么目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刚才说到广汇桥，从这个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有堵车，团结路从民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排队的，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这一节由北向南的方向，在 CC Mall 这一节啊，车流量非常大，是显示出红色拥堵排队，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也就是杭州东街这一节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排行拥堵排行在了第一位，再有就是科勒马伊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克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也是车行缓慢的，开始进入这个下午时间段的车流高峰，欢迎各位朋友们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把及时的城区路况无论是畅通与否都分享到我们949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吧。

及时的路况提醒来了 ，Tail 在途中发来信息告诉我们说，乌奎高速路啊，在苏州路西延主路发生有车辆碰撞的交通事故。田信也提示说，在工业大道那儿，乌奎南向北主路有一辆小货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侧翻，那么目前交警已赶到现场，正在处理过程当中，所以后方有排队，也希望大家这个稍安勿躁，缓慢通行都可通过。

来补充一条信息，山河轮转四时新，烟火人间岁岁安。在这个九月，让我们跟随镜头看新疆四季，品烟火人间。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心设置的四集人文纪录片《四季新疆》将于9月27日至30日每天晚间22:35在新疆卫视四路视听客户端重磅推出，并且同步面向全网多平台播出。欢迎各位朋友们可以锁定关注

中秋到了，窗外月满中天，家里茶香饼甜。不管您是和家人围坐，还是与朋友一同赏月，都愿这清辉满意的夜晚，满载着团圆的暖意，捎去平安的祝福。祝您中秋快乐，万事顺遂。

还有砸金蛋、赢好礼这些欢乐的活动都是不间断的。949的主持人也会将在现场带给大家一起来评美食，观众可以通过我们949全媒体平台一同感受现场的热情。新疆是个好地方，最美近日是昌吉。

0: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下午四点要提神，
2: 就听边走边听。
1: 下午四点要开心，
2: 更要听边走边听。
1: 新鲜资讯，
2: 交通路况，
1: 欢乐互动，
2: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

0: 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1: 2026的中秋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市持续推出七项便民利民的惠民措施。在交通出行方面，乌鲁木齐站九条公交线路末班车延时一个小时，机场市区直达专线以及向机场巴士服务时间也延时到次日的凌晨一点，调配 1.2 万余辆这个巡游出租车，保障国际机场、高铁站这些交通枢纽游客的疏散需求。同时加密友好大巴扎以及和田二街等人流密集商圈周边56条公交线路的发车频次，地铁一号线的夜间的运营时间也延时至次日凌晨的0:30。加大乌豫高速天山北段沿线巡查和交通疏导的力度，包括土大京新高速两个公路检查站分类分流通行，提高车辆进出乌鲁木齐通行效率。乌鲁木齐交警新媒体平台也做好了两公不一提示，及时发布实时的路况、交通管制信息，做好出行引导，引导大家错峰出行。作为949交通广播，在这里也同步播出以上信息。那交通违法行为呢，现场执法推行的是轻微违法免罚和首次违法警告的处罚措施，也希望大家在假日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遵章守纪，平安出行。

0: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正在进行的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李刚。双节制，我们很多朋友负责远行啊，把时间呢腾出来，包括后面的几天这个假期，大家可能会选择到机场、到异地去旅行。那么这段时间，我们如果想了解最新的这个登机信息，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这个服务管委运行服务保障中心的金泽熙，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安检以及到达登机这方面的部分信息。你好，金泽熙。
1: 哦，主持人好。
0: 嗯，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过安检之后到达登机口的大致时间，以及我们要到底有多少个登机口能方便大家登机的。
1: 嗯，好的。这个首先是像大部分我们国内旅客乘机出发的话，最好是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咱们的时间就会比较宽裕。如果是国际旅客的话，那么最好可以提前3个小时。还有很多朋友一直就是觉得咱们新的天山机场很大，可能走到登机口的时间会很长。那么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具体的来解读一下，如果我们旅客过完安检以后呢，它共有3组扶梯可以通往我们的候机区啊，所以大家再加上这个办理乘机手续安检的时间的话，可能40-50分钟啊，1个小时之内是肯定到的。配我们顺接了之前南区的机位编号进行的一个顺序编排，然后也是更好的方便对航班运行的管理，而且在首字符上加了2的这样一个方式，实际上我们登机口数量就只有2位数。
0: 其实作为很多出行的朋友，按照以前出行的规律，总把这个从家里出门到达机场的时间作为通达的这个时间，其实还要算好到达机场之后进入到候机大厅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包括完成安检这样一个这个过程。所以刚才说我们到达机场之后还要到达自己看好的 A 区或者是 D 区还是 C 区，这样预留够足够的时间以方便大家出行，是这意思吗？
1: 嗯，对的。
0: 对，好，非常感谢在节目当中的提醒啊。那我们今天也先到这儿，提醒各位朋友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要留够自己的富裕时间，除了从 A 点到 B 点，比如说到达机场的这个门前停车之后的时间之外呢，还有一个通达到这个候机区的时间以及安检的时间，那总体算上来呢，我觉得提前2个小时是不为过的。再不要打时间差，觉得这个足够啊。其实呢，我们出行的时候留够富裕的时间，会让自己的出行会更加顺畅一些。
2: 每一次方向盘的转动都是向着家的奔赴，中秋的团圆从不是匆匆赶路，而是平安抵达的温柔相守。稳住车速，不抢道，不急躁。新疆949交通广播，愿你一路畅通。
3: 节日自驾出游，切莫心存侥幸，拒绝酒驾醉驾，分心驾驶。驾车出行，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拒绝疲劳驾驶。高速切勿随意违停观景，遇到雨雾天气，及时开启车灯，谨慎驾驶，文明礼让，把平安带回家。949祝大家中秋快乐。

北京时间16:55了，在这个时间段，有朋友在平台当中也留言说，这几天都在家里休息，也不知道去哪，假期人出行都比较多，有没有周边近一点可以值得去的地方可以推荐一下？其实作为这个季节，新疆的这个景色是非常美丽的啊，秋天的这个色彩最丰富。无论是金黄的胡杨，还是这个白桦林，还是红色的这红柳滩，其实都有很多值得去看的地方。

放。如果说你想近郊，不要走得太远，你比如说像这个柴油铺的国家湿地公园，哎，在这个季节你可以穿行在这个芦苇荡当中啊，走一走这个木栈道，比人高的这个芦苇荡啊最出片了啊。远处的这个柴油铺湖还有风车镇可以同框啊，湖面呢也能够映衬出这个博格达峰的这个雪山，其实是一处很好的去处啊。公园呢每天10点到下午的这个7点都开着啊，门票也很便宜，8块钱啊，你可以在这里选择一下早晨或者是夕阳西下的时候去拍拍照啊，非常出片。如果说再稍微走一走的话，像这个哈熊沟啊，有这个白桦林也很这个值得一看啊。哈熊沟景区欣赏这个秋色最美的，一直要往里走大概20公里啊，基本走到尽头的时候，在这个右边就会有一大片的白桦林啊，经常。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暖。

欢迎继续收听，我要说声谢谢你。9月24号，洛浦县洛浦镇敬老院里格外热闹。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洛浦县工作队经洛鼓励润民志愿服务队联合了洛浦县团委、自治区医疗专家，在这里开展月圆中秋勤暖敬老院的主题慰问活动，并健康指导，发放常用的药品，还为卧床行动不便的老人进行床前问诊。专业理发师、志愿者更是为老人义务进行了理发。洛浦县团

手机末尾号码是16187的朋友发来了提示，在昆明路野马大厦门口马路中间双向隔离线的位置有一。

0: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1: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2: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2: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9月16号上午，福康市九运镇九运街镇六运中心村阿姨夏姆斯坦感家的院子极其热闹，她的葡萄架下摆了一条长长的长条板凳，一场接地气的政治宣讲刚刚结束，欢快的音乐旋律响起，村民们伴着乐曲翩翩起舞，随后一场爱心捐助也在这里展开，志愿者们把准备好的学习文具、爱心书包递到孩子们手中，叮嘱他们好好学习。今年55岁的阿伊夏姆是福康市人大代表，他告诉记者，这座占地500平米的院子是自己的家。早些年的时候，他和亲戚一起经营农家乐，后来放弃了生意，把小院改成了议事小院。每逢周二，村民代表会在议事小院里相聚，大家围坐在一起，摆好茶水零食，在这里开展政策宣讲，邻里。

0: 矛盾的纠纷调解、爱心物资的整理发放等等各项活动。大家敞开心扉，围绕村子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各抒己见。除了本村的群众之外，古城中心村、丁家湾中心村的村民、老党员，还有包括人大代表以及乡里的和事佬，也常常受邀前来。大伙坐在一起交流想法，共同商讨对策，合力破解基层难题。丁家湾村的村民李斌就说，只要遇到棘手的事儿，各村的代表相互商量，村子和村子之间相互补台，齐心协力来解决，寻找解决的办法。原本只属于一个村子的议事阵地，慢慢辐射到了周边几个村子，村与村之间来往更加密切了，而邻里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和谐了，各族群众的心贴得更近了。村民李国山就说，这个小院啊，能凝聚那么多乡亲，离不开阿姨夏母的用心付出。阿姨夏母性格温和，不仅善于倾听群众的诉求，还把公益捐赠活动也融入其中。时间一长，议事小院里越来越热闹，有事儿到小院里商量，成了当地村民的习惯。闲来在此聚会谈心，邻里矛盾就地沟通化解，村里从过去遇事各说各话转变成为如今的互帮互助，小院成了乡亲们共叙情谊、共话发展的好去处。每次活动结束，等人群散去，阿姨夏母会把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为下一场聚会做准备。这份坚持的背后，离不开家人默默的支持。阿姨夏母的丈夫阿布拉米兹亚说，以前啊，老婆在家里经营农家乐，闲暇的时间喜欢参加公益助学活动。后来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来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
4: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5: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4: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0: 下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九四九会买车。
4: 本节目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
5: 想买二手车，门道可真多。怎么查看车辆历史记录？怎样鉴别事故车？如何判断车况好坏？这些可愁死我了。
6: 别发愁，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快快锁定九四九会买车，二手车评估师线上面对面交流，帮您评估二手车，给出合理建议，让您的二手车选购之路更加顺畅。
7: 北京时间18点，欢迎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共同走进九四九会买车，有关于车辆方面的话题可以展开，并且可以互动参与。热线电话是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当然，你也可以用微信文字留言的方式来互动，可以发送到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在这会儿呢，我们看到城区当中的晚高峰似乎提前来了啊，城区很多道路都进入到了堵点的排行榜当中。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这一节，也就是杭州东街，从东向西目前堵得非常严重。再有排在第二位的是广惠大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在河南，在这个河滩南路辅路这一节上啊，目前都是车流量很大的。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排行榜的前五位。红山路目前从图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由西向东，以及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团结路，和这个从明园西路到西明西街，由北向南的友好南路这一节，还有就是整个北京中路啊，都是这个车流量非常大的。在城区行进的各位朋友们，城区当中有这个顺畅的路线，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我打看目前呢，城市很多路线都是这个红线的这个状态啊。再有就是这个城区城外啊，包括刚才自建骑行在平台当中也说了，说河马泉新区这里畅通，但是风比较大。这个城区周边的这些路况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会买车了，当然有关于买车和卖车方面的一些这个未解和不知，想要进行解答的，想要进行信息沟通和发布的，都可以通过我们此时此段的这个时间段和我们的热线以及平台方式来进行互动。
5: 哎，这车的故障灯怎么又亮了？
8: 哎，快来帮我听听这车是哪儿在响啊。
6: 别慌，快听九四九会买车，汽修专家实时在线，为您的爱车把好卖，开好方。不管是故障原因还是维修办法，都给您讲得明明白白。会诊车指南，让修车变得如此简单。
7: 欢迎来到九四九会买车，本节目由二手车值多少钱

0: 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李刚，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的嘉宾当然也是我们车之城的王杰老师了。节日过得怎么样，王老师？
1: 哎呀，忙忙碌碌的。今天呢也卖车，就是交易嘛，
0: 嗯，
1: 然后也有听众就到了现场过去淘宝去了，那个两三万、三四万、四五万的买个代步工具。
0: 哦，这两天大家到店里去选车的人还增加了，
1: 卖车的也多，
0: 卖车的也多。
1: 今天你看，像库尔勒过来的汉兰达，平常可能也工作忙嘛，正好有假了，正好到乌鲁木齐了，
0: 对，
1: 然后过来让我给他评一下，评一下在那地方看了一款 M8 商务车，
0: 嗯，
1: 然后进行了置换。我说你为啥要换车？汉兰达开这么好。他说我呀，明年打算有个想法，带上家里的老人，然后走一个长途。
0: 嗯，
1: 哎，我说这是好事儿啊。
0: 那他车不是正好可以用上吗？
1: 啊，补不了太多的钱呀。汉兰达是七座，大七座，但实际它的第二排的座椅呢，并没有像这个 MPV 的第二排坐的那么舒服。
0: 那他的想法可能要升级一下，空间再大一点。
1: 哎，换车的目的其实就在这。
0: 但我的个人觉得汉兰达已经可以了。
1: 空间是不小，但是第二排的坐的，毕竟它是三个座椅在一起嘛。
0: 嗯，
1: 它并没有像这个商务车的第二排呢是两个座椅。
0: 当然和现代车的这个空间感相比较而言，那可能还是有差距。
1: 对，
0: 我明显能感觉到现代车型啊，可能是在这个布局方面更加的这个趋于大家的这个所想吧。尤其是后面空间大啊，后排座椅如果再一放倒更大。哈，有些时候觉得那么大的空间好像能够把整个家装进去一样。和以前的车型的空间相比较而言，现在车的这个空间布局确实大了不少，
1: 可彩电可冰箱，坐到里面呢，它的座椅呢也是灵活多变的，尤其是座椅的包裹性达到一定级别以后呢，乘客不管是第一排还是第二排，他坐的舒适性就能得到很好的提升。
0: 嗯，
1: 但是美中不足啊，太多的 SUV 包括 MPV，这个价位就会决定了它的第三排的空间到底有多实用。
0: 哦，
1: 我估计这个价位上不去，第三排的舒适性是体现不出来的。
0: 那你有一个价格区间让大家能够就一眼或者从价格区间上就能知道它。
1: 大五座其实是非常实在的，非常实用的一种选项，反而是所谓的二加二再加二。
0: 嗯，
1: 第二排座椅啊坐的是没毛病左右，但是到第三排它这个左右座椅的无论是设计理念，它的座椅的高度低度还有它的宽窄度都会比第二排大打折扣。所以说坐到了，你想你前排坐的是好沙发呀，
0: 嗯，
1: 你后排呢坐的是个小板凳啊，那感觉是不是沙发跟板凳一下落差就很大了。
0: 刚才你在节目当中一开场说还有一些朋友去买车啊，买两
1: 评估的也多，今天
0: 两三万、三五万的这个代步车，我突然间觉得这个价值区间是不是代步的一个最高性价比的这个？
1: 天，现在入秋了嘛，可能很多车主呢，家里人刚拿上驾照，或者是买上一个便宜、经济、实惠、相对呢省心的二手车过渡哈一个冬天，所以说今天呢出来看车的这个人还是比较多的。
0: 哦，那么在平台当中大家可以积极的留言，也可以和我们进行电话的这个互动啊。这位海阔天空的朋友就说了，两位老师好，两款车家用给对比一下哪个更合适，一个呢是未来的 ES8， 这个一个呢是 Model Y 啊。那这两款车他家里说一年最多两万公里，偶尔一家六口可能会出去玩一下，给个意见。
1: 这个是这样的，你看那个未来的 ES8 的定位明显就比 Model Y 要高一些，一年的两万公里，这个用车的诉求是符合家庭使用的。这个 ES8 我开过以后呢，方向盘调校呢是相对比较硬朗，底盘呢悬挂调校也是比较硬朗的。这款车最大的亮点它不是充电，它是可换电，这是它最大的亮点。我亲自体会嘛，到它这个服务站以后呢， APP 程序点我要换电，然后三分钟自己打方向盘上架子换好电池又下来，然后又从那地方开出来，三分钟把所有的过程都算走完了。所以我觉得未来大家说可换电就意味着什么，它的电池永不衰减。但是有些车主可能也说了，哎呀，我才买的新车，我跑到换电站换了块电池。我觉得你也不用担心，同样你的车用了四年，你到换电站换电池，你又换了一块更新的。Model Y 呢，保有量呢比未来呢要稍微大一些， 这两款车呢，如果说你有高

0: 双许六口，偶尔要出去玩，那我觉得蔚来 ES 八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1: 如果像我选的话，我也会选蔚来 ES 八啊。好，这位朋友想发布一下他个人的车辆信息。它是2018年1月份上牌的一辆带大梁的硬派 SUV 哈弗 H 五，发票价格12.8万，2.0T 的版本，四驱，无事故，全程 4S 店保养，车况是精品。如果有意的朋友可以联系马先生，他的电话是13579209598，13579209598。
0: 时间过得真快啊！这是2018年1月份的 H500，对不对？
1: 嗯。
0: 现在是2026年，那我们往前倒推一下，是不是8年前的这部车？
1: 嗯。
0: 那8年前 H5，人家当仁不让，人家自己说的呢。哎，性价比最高的带大梁的四驱越野车就是我。
1: 前两天在路边遛弯的时候，看到一辆也是长城的新车啊。
0: 嗯。
1: 你猜是什么？
0: 太大了。
1: H10。哎，我说，但是有人就说，哎，这辆车现在卖得很好。我问问 是吗？
0: 20万左右的消费呢，大家能买到这么个大块头，
1: 嗯，
0: 让我们消费者就感觉到了溢价和性价比。但实际，哎呀，要这个车跟我做邻居啊，我都有点头疼。
1: 在我们这个选车和用车的这个空间里面，国产车也好，还是新能源车也好，还是现在我们说诉求的一些这个二手车市场也好，如果你有一些不解，想要得到一些答案，可以通过我们节目来进行一些了解。您可以参与我们的热线0991255。

0: 就是说，老师，您说我这个车，他我全部把车整个内饰，然后底下都软包了，然后
1: 这些不重要，重要的一点其实，重要的一点在哪个地方？你呢，打进热线想评车、想卖车，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问自己换车的动力源自哪。如果说口袋里的钱方方面面储蓄金都到位了，我觉得赔40000块换个车那不叫压力，该换就换。
0: 对，然后我就是想，就是因为这个可能工作是长期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派过来派过去，所以说用车的成本就稍微高一点，然后再加上这油价又涨，感觉一星期就要
1: 那
0: 加
1: 正
0: 满
1: 常呀，油价涨涨跌跌，这属于非常正常的现象。
0: 所以说嘛，我就在想着我要不要在这个车上面投资的太大，
1: 那
0: 我
1: 这个
0: 感觉
1: 账
0: 到公司。
1: 我不是给你算明白了吗？你一个这么稳定的 CRV 保有量这么大的车，你说你花了16万买的。那现在就卖个12万，4万5就增发了。您算算，这4.5万你能换多少吨油？你买车就是个用车，就是个代步，是不是这个道理？
2: 咱们
1: 稍微等一下，广告回来和你聊啊。
2: 好，
1: 哎，没了，
2: 对，没了。
1: 嗯嗯，
2: 这个刚朋友说的，其实他想换车。他其实心理上是想换车的，
1: 想换车并不是因为油耗要省，
2: 油耗是一个驱动力。我觉得换车还是想换 的，
1: 对，
2: 可以低估，可以忽略这4万5万块钱的亏损，
1: 是，
2: 或者说我还是需要换一个能省点的，然后车也好一些。
1: 我想要个车机系统互动灵敏一些的，
2: 嗯，
1: 我想要个外观颜值不要那么老气的，
2: 嗯，
1: 我觉得就问口袋。自己口袋就能回答你的决定。
2: 张先生，刚才我们的
0: 你好，你好，我刚听到了，我就是想着，就是说，从今天这个电车的话，我也从来没开过，然后我也害怕这个电池，而且主要是我家里没有车位，我也买不了这个充电桩，所以说我就在考虑要不要买这种双燃料的车。
1: 你如果没有充电桩，我的建议你就按耐一下自己吧。你说 CRV 特别费油，它也不费。你想让它往前跑，它必定得有动力去产生的，产生动力就有能源消耗。家里面如果有充电的条件，买个插混，买个纯电都可以。家里头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那你去买一个插混，为这个新技术去买单，那你其实没有省钱，你倒是赔了不少钱。
0: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车，就是如果说是要去。老师，你那边估的话，我16万多拿着，现在就是收的话，我要赔4万，这是。
1: 新车掉呀，掉得很惨呀，所以就说为什么你这个能卖12万呀？
0: 我知道，但是这个车我看了一下，价钱没有说是跟别的车型那个票价特，还是那个价格呀，还是没有什么太大。而且我这个车特别新，我一直
1: 去年买的时候裸车是13万多一点吧？是不是？
0: 对，十
1: 咱
0: 三
1: 们
0: 万。
1: 换位思考，你是二手车。消费者，别人用了1年零几个月了，和新车就拉开10000块差距给你，你要不要？
0: 但是赔4万这有点太多，我想着可能赔个2万块钱我还能接受。
1: 打比方，13万6我们买的车辆购置附加费一交，装修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会买2000块一条雪地胎，有的人可能会买600块够用就好。所以
0: 对，
1: 说
0: 我还
1: 办
0: 有
1: 完手续16万，它是有一些附加值在里面的。你希望下一任消费者为你喜欢的东西过多的去买一份溢价的单，我估计挺难的，因为
0: 但是
1: 现
0: 这
1: 在
0: 个
1: 新车的价格降了。
0: 明白明白。
1: 其实说白了，不卖不赔钱。
0: 对，
1: 纠结的点在哪里？纠结的点不就是你赔钱了，没有换车的动力了吗？如果你不赔钱，你溢价了你的二手车，你能不换车吗？所以说，有时候我还是那句话，特别简单。换车的时候一定问自己口袋儿，自己口袋儿答应你，毫不犹豫，一年赔个4万块玩车，那不叫赔钱。我经常做一评估给很多听众，有爱玩车的人，一年8万块赔得干干的，第二年又换个新车，人家很自豪的说："我4年赔了60万。"我说："你这是，哎呀，玩车有瘾啊。"他说："哎，玩不动了，不能再玩了。"仅供您参考啊。
0: 明白明白，心里有答案。好，谢谢老师啊。
2: 好，我们先这样啊，好，再见。
0: 好，再见啊，再见。
3: 想买二手车，门道可真多。怎么查看车辆历史记录？怎样鉴别事故车？如何判断车况好坏？这一些。

0: 可愁死我了。
1: 别发愁，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快快锁定949会买车，二手车评估师线上面对面交流，帮您评估二手车，给出合理建议，让您的二手车选购之路更加顺畅。
2: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正在进行的949会买车，本节目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游历德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李刚，今天我们请王杰老师在节日期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车。说到刚才这位朋友张先生的2025年的 CRV 啊，
3: 是有深刻体会的啊，每部车都有每部车的故事。
2: 对，其实换车的主观意愿是非常强烈的，那怎么办呢？要找一个理由，油太费了。但是换车还是，其实是主要的这个想换啊，和其他的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3: 当想换车那个心情来到这个大脑中啊，它慢慢沉淀了以后啊，这个事儿天天就在琢磨着，哎呀，我要不要换？我要不要换？你看我那个朋友换的那个车多漂亮，
2: 嗯，
3: 哎呀，那天我坐到上面了，功能很高大上呀，
2: 嗯，
3: 我这个车有点老款，
2: 对，每天
3: 车机系统不够灵敏，
2: 还有加油，然后呢还这个啊，其实你最后算一笔账，最后才发现哦，还是不换可能会更好一些。
3: 那咱们就帮着他算呗，算明白不就好了。
2: 对，
3: 你看13万
2: 四五万呢，他没有反应过来。
3: 对，
2: 你想我买车的时候车报价才13万啊，
3: 13万多
2: 一点，
3: 交完车购税，装修完，
2: 那我最多一年多我就折旧个1万5，撑死2万、嗯、可以了吧？
3: 他照裸车车呀。
2: 对啊，那我是不是能卖12万呢？
3: 是啊，
2: 那我可能会这样想、
3: 嗯、
2: 但往往情况不是那么个情况。你在买这款车的时候，购置税、车辆装修、保险、车辆的配置、冬季的雪地胎等等，这些都是花钱的。你一旦换了车，这些都要算进去的。
3: 是啊，这没少赔的，尤其是装修这个事儿，真的因人而异。有的车主 4S 店送的看不上不要，自己要花钱装，结果装修呢，这个膜呀，包括地垫呀，包括车上的摆件呀、
2: 嗯、
3: 它都是不同的价位的、
2: 嗯、
3: 就包括一个把套，它有100多的，有300多的、
2: 嗯、
3: 你瞅瞅那个300多抓着手里那个握感和它用的质量和时间的长短，你在那个100多的你再比一比，你就发现明显不是那么回事。不过车还好啊，10万和20万的车我看现在都可以画等号了。
2: 这10000那5000，这800那2000，加在一起，好家伙，原来的13变得就变成15、16了，
3: 赔了。
2: 嗯，劝一下自己稍微的忍一忍。我觉得这个通勤来讲还是实用上来讲，这辆车够，哪怕你的距离稍微远一点，我认为也是能算得过来这个经济账的。
3: 其实买车的时候，你说去年它就已经有很多擦混车型了嘛，在你购车的时候，那就摆在眼前是什么呢？就是我没有充电的条件。那你如果觉得自己比方说在单位有充电的条件，那我觉得也是没问题的，你也可以入手擦混的车型。但如果去年你的选择就是个单烧油的车型，你也没有选择所谓蓝牌轻混相对省一点油的，今年你再琢磨出来这个事儿了，哎呀，我觉得我用了一年，每个月加1000块油钱，一年花了10000多，这个钱花的有点冤。当然你跟人家那个纯电车怎么比，人家一年充电几百块，那肯定是比不到一块儿的。
2: 二手车当中的一些个人看法，当然我们现在也说，其实新能源车新一代也好，还是包括前两代的这个车型也好，也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出现了很多。如果说你想在这个大空间也好，性价比方面占据比较大的这样优势，拿有效的钱去买自己喜欢的车，二手车市场当中是可选的空间更大一些的，不仅是以前的老的油车，是这样吗？
3: 那二手车的性价比就体现在这呀，它短暂的时间或者用了一段时间，经过前人车主使用之后，它的商品依然继续有它的价值，再往卖过程中，它就会和零公里的新车拉开差距，那这时候就体现出来它便宜实惠。
2: 从今天像有些朋友在选车和卖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看到有些其实他在近期买的这个车型，他也不是说都往新能源车型上去选，他也会选一些性价比比较好的迭代的车型。
3: 对，
2: 但是买了之后又会受到周围这样一些建议和意见的这种影响，又要进行换车。那你像2025年也好2024年也好这些新买的车型，那他的这个折价可能就会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可能更大一些。
3: 其实很合情很合理，新车13万多用了一年零几个月、
2: 嗯、
3: 车购税赔了。

0: 裸车的价格折了将近1万多，我想试问一下，有哪几款保值率这么好的车还在这个市场还能这么体现出来？那除非有一点，它的代数相对成熟，保有量特别大，那才能达到这样的级别的感觉呀。
1: 嗯，这位朋友杨洋说想买一个 2.8T 的柴油的牧马人，或者是 2.0T 的汽油版的牧马人啊，车况不错情况下最低大概需要多少钱？
0: 看年限了吧，年限如果久，我估计你10万块你也可以买个所谓的牧马人。但是一部车拿到手里，到底是您为他服务呢，还是他为您服务呢？这个事儿你得琢磨明白。
1: 但是为了圆梦，
0: 年代要近一点的，公里数小一点的，那20多的可能性也有很多车型可以去选。
1: 嗯，其实你要是有自己的预算空间在啊，这样的车目前的选择还是有的啊，可以找到你喜欢的 2.8T 的柴油版也好 ,2.0T 的汽油版也好，都是可以啊，都是可以。15到20我觉得圆你一个梦啊，
0: 问题不大
1: 啊，油耗大概多少不用考虑，这个平时可以开吗更不用考虑了，你已经买了车就可以开的，是不是？我还见过一个同事经常这个朝九晚五上下班，在这个单位开一个这个改装版的5门的牧马人，天天跑来跑去。我说你这上下班开着那么大家伙，又不出去走特殊路段，你换个通勤车吗？他说我就喜欢开着感觉，
0: 就圆了儿时的一个梦，是不是？
1: 圆儿时的梦。
0: 然后我就问了他油耗大概是多少，然后他说这个不用操心，
1: 对，不用操心，我已经买了，我要圆梦了，梦要实现，我还不让我开，是不是？这位朋友发布2024年11月的秦 L 顶配能卖多少钱？想换个纯电。
0: 6万往上的可能性不太大，6万左右、6万之内的可能性挺大的。
1: 想要发布
0: 一年半哦就不开了，你看就想换车了。
1: 对，我刚才就说一个现象，就是25年的车、24年的车就赶紧要卖。我还以为现在大家买车更加的理性，一个车开上几年、3、5年之后再说呢。
0: 买了擦火能后悔了吗？那充一回电可能续航里程呢确实不多，用油再开，用油一算呢，虽然说综合的续航里程长，油耗不是太高，但是他觉得没有电来的那么纯粹嘛。
1: 我觉得不是这样算账的，如果是快消品的话可以，但是车还不是快消品，还没达到快消品，是不是咱们还是在消费理念上面稍微扭扭劲儿，别跑偏了。陆先生啊，深森与陆这位朋友说，王老师有没有奥迪 A6 10年以内的，啥意思？就是他想问有没有10年以内的奥迪 A6， 首先是有呗，是吧？
0: 对，10年以内的现在是26，你就打16、17、18，我估计10万左右都能买到成色非常好的了。那个如果您需要帮您把这个求购信息发布出去，留电话。
1: 这个信息以前我记得好像经常有人发布啊，奥迪 A6 10年左右的车想买还是很容易的，现在这种车型不算难找，好吧？大家可以继续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看看。哎，不对，这是的，是杨先生的电话在线啊，他想评估一下手上的车。你好杨先生。
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评估一下，我的车是25年1月份买的那个比亚迪 DMA 汉。因为前两天我们媳妇她开车时候出了个事故，她把那个左面的前后门全部换了，然后把后杠换了，然后那个后叶子板下面可能要切一点重新焊。我想的，我想把这个车修好以后想处理掉。
0: 有一个事儿，你既然打来热线，我给你分享一下啊。
2: 嗯，
0: 那个跟保险公司交流一下嘛。
2: 嗯，
0: 能不能让修理厂把你这个车拿走？这样你就没有烦恼了。
2: 嗯，保险公司当时我们也沟通了，保险公司意思是，就是他们拿这个车也必须要把车修好了以后，再去那个啥。
0: 我觉得你不能本末倒置。如果保险公司跟修理厂达成一致和你车主的话，保险公司也不用给你大额理赔钱了，对不对？
2: 因为他
0: 你也不用去修车了，
2: 因为他这个是对方有责任，我们是债的主责，对方也有责任。
0: 可能是我说话太腼腆了，杨师傅，您看您这车多少钱买的？25年。

0: 16万多。
1: 好，按你说的，把门换了，把下面切割地方弄完了，修完以后6万都卖不出去，你怎么弄啊？
2: 杨先生没明白您刚才的操作意思。
0: 嗯，
1: 我再给你讲一遍，认真听啊。
2: 嗯
0: 嗯嗯嗯，
1: 不管你的责任还是对方的责任，跟保险公司、修理厂三方交流。我这好好的一个车碰完以后，修完以后成事故车，我留着它有什么意义？你要维修，给我花多少钱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们把车回收回去，然后折个中，你满意，他们满意，那这个车你就不要了，你把钱变现出来了，明白了吗？
0: 哦，明白了。
2: 嗯，好，听懂了、
1: 啊。我听你一说大额车损，你还要去修，修完了你还要去卖，哎呀，你给自己增加多少不必要的麻烦呀？
0: 但是我想，他现在保险公司定损已经定完了，但是现在没有签，我还没签字呢。
1: 那就好呀，所以说现在你还有机会跟他沟通呀。
2: 电话打的正是时候。
0: 但是现在我这个车子让放到 4S 店修的。
1: 放哪修？我觉得都可以先往后放一放。你要同意人家修了、你就没有主动权了。你要没有同意修，那我觉得你可以跟他们好好谈谈嘛。哎，
0: 好，我明白。
1: 方便告诉我们吗？定损定了多少钱？8万。
0: 两万1000多。两万二，
1: 定2万多，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吗？还要切割？
0: 他是后蒙上全部是把蒙是挂烂了，他做不出来蒙，他修不了。
1: 如果
0: 后硬板下面不是那个龙门那个地方，后龙门那个地方，他是直接挂烂了，挂烂那个地方要把下面稍微要切掉一点点，要把那个补掉，不然他那个口子好像撕的有点大，他焊不起来。
1: 你有没有到别的修理单位去交流一下？以最小的、最可能不要造成事故的方式进行修理，有没有去询问过？
0: 没有，
1: 还没有啊，那就去问问吧。那个，如果说定损2万多，你够不上那个全额车损大额的扩损，不存在的。
0: 对，
1: 所以你跟人家保险公司谈的没有任何几率。
2: 那就回来吧，
0: 我跟
2: 就刚才这个想法我们往回撤一撤，
1: 但是可以找个修理厂问一
2: 问
1: 嘛，有没有更好的一个修理方式嘛？是不是达到了必须切割和更换门这个条件？
0: 好，好，谢谢，
2: 先这样，再见。
1: 尽量修完了不要造成大额的车损，最后你自己哎呀以后卖也不好卖。
2: 有朋友一般经历不了这样的事情，比如说这个车好，后门前门都刮擦了，后尾还有包括后杠都需要进行大额的修理，他觉得这个车要这样大额折损。
1: 一车一况，要看车况来决定的。
2: 这个购买保险的时候，尤其是新车主购买保险的时候，会有一个大额折损的比例，大家很多人不知道它的比例是多少，我们不妨给大家普及一下，损失多少了算是这个车的大额损失啊。一辆车15万，比如说5万算不算大额？
1: 算。
2: 1/3就是一个坎儿。
1: 那要是赔到10万呢，还有修的必要吗？
2: 是，所以当你在修车的时候稍微留着点心眼，当这位朋友打电话其实还是比较及时的，是吧？刚刚发生了这个状况，他赶紧打一下，如果不要这个车了是怎么样？如果是2万，那如果是3.5万呢？
1: 也够不到这个直接车报废的
2: 标准，但是他很难受，对不对？
1: 对，
2: 二次评估的时候，实际上就不是3.5万，
1: 折旧就下来了，
2: 对，
1: 期限特别大。
2: 嗯，
1: 所以说他就要琢磨好该怎么修，这个方案要拿准了。
2: 好，这是我们在实操过程当中需要掌握的一些经历和经验。如果您拿不准，像这样的情况，可以打电话稍微过来咨询一下。很多的这个经验和办法啊，不一定都能通过这个传统的方式能传播得了，好吧？在场外，如果大家想要和王杰老师沟通和交流的话，也可以记住王杰老师留的一部电话。刚才呢，有朋友问到过，我们这里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1: 就是加我微信那个13491198，电话跟微信同步13491198。
2: 对，这个刚才这个深森语录也要发布信息了，说这个想要求购10年以内的奥迪 A6， 如果有意有车源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他的电话是13199866989，13199866989。
1: A6L 是好车啊，
2: 是
1: 端庄稳重。
2: 今天其实是休息日，但是我发现大家有空了啊，这个聊的呀互动的内容还蛮多。

0: 哦，那有空的情况下，明天还有一天，可以到市场里面去转一转，看看自己想要的车。也欢迎到我们车之城王老师那去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
1: 对，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一导航就找见我了。
0: 那行，今天我们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再
1: 好，
0: 见。
1: 再见。

0: 每一次方向盘的转动都是向着家的奔赴。中秋的团圆从不是匆匆赶路，而是平安抵达的温柔相守。稳住车速，不抢道，不急躁。新疆949交通广播，愿您一路畅通。
1: 晚上七点，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这一见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

中秋国庆如约而至，错峰出行礼让排队，绿色出行平安才是最好的团圆。949祝大家中秋快乐。

欢迎国华，中秋快乐。我问东西说，哎，咱们新疆九月底收麦子有点晚了啊。一般大部分集中在七八月份哈，九月初啊，晚点的话。但是家里面种的啊，基本上都收完了。我跟你说，前两天雨婷不是休假了吗？干哈去了？收麦子去了，回家。总是要叫上我过去帮忙呢。我那个割麦子的时候啊，手比那个康麦英都快。我跟你说。

0: 智家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1: 投广告，
2: 7到12度，适合子多云28到12度，昌吉多云26到11度，哈密晴转多云28到9度，吐鲁番多云32到18度，库尔勒多云27到18度，阿克苏多云25到10度，阿图什多云24到13度，喀什多云25到11度，和田多云转晴24到12度，首府乌鲁木齐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高温23度，低温13度，风力3级。

看到了多可兔说，从天山万科到医学院哪条路好走一些？我帮你看了一下啊，有这么几条线，就是走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然后再走阿勒泰路，从佛友巷啊过去北向南到医学院。然后第二条方案呢是走河滩快速路走新一路过去。第三条路呢是走河滩快速路辅路，然后走外环路高架再过去。那时间呢都差不多啊，都是32分钟、33、33啊，不知道是。

是您走的哪条路哈。他说想问一下，河滩路南向北有事故吗？怎么这么堵呢？这个点儿可能是高峰，也可能是缓行，也有可能是事故啊，知道的朋友来说一下，帮帮多可兔。天大地大还是爸妈年最大，喝上一口团圆的酒。是朋友说，哎呦，建军，麦子是用镰刀呢还是菜刀割的呢？你在问小朋友吗？虽然我是个小朋友，但是我也是有经验的，我跟你说。这个头像是两只兔子的，说嗯，前几天好久没有听到于婷的声音了啊，闹了半天他回老家收麦子去了，我还以为他回老家结婚去呢。哼哼，哎，结婚还早的呢啊，不要着急，收麦子是大事儿。嗯，每年你看那个江布拉克上，哦哟，满山的麦田都是他们家的，我跟你说。

你们都在问路了哈、啊。哈密瓜说想问一下，二医院到机场哪一条路不堵？谢谢，来我们的路上的司机师傅们来给支支招。二医院到机场哪一条路不堵？帮帮哈密瓜。

那个哈密瓜瓜，哎，我帮你看了一下啊，从二医院到机场，现在啊，最好是走西外环，然后走机场高速。哎，全程我看了没有太多堵点啊，就从二医院出来的时候有点小堵，其他地方都是一路绿灯的。

0: 哎呀，这个时间这一小时过得好快呀！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当然呢，也看到了大家一些诉求、一些路况啊。还有朋友问说是，哎呀，哎，今天的 BRT 车道可以走吧？明天、后天高峰期可以走吧？来来来，大家伙帮忙这个玉山江师傅回答一下啊，消息在呢。没有被 pass 掉，一直在呢，就是大家发的比较多哈，所以说这个可能有可能会刷新掉。如果说没看到的话，你可以多发几遍。德路梦鱼说：“建军，我拉上二院去机场吧，我会选择西外环机场快速。”对，是这样子的。我刚帮忙看了具体的时间，还有路程，这条路最快
1: 晚上8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4: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3: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5: 让我们爱上。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第二个小时，我们此时此刻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值班指挥员管仲明。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管仲明。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有时多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52架次，其中进港325架次，出港327架次，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9.1万人次。截至下午20点，已执行出港航班263架次，进港航班191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双节出行携带月饼、特产、酒水、礼品、充电宝较多，行李合规是快速过安检的关键。充电宝、个人锂电池需随身携带，不得托运。符合规定的小型充电宝可正常登机，大容量储能设备需提前与航司确认，超大规格电池禁止携带。酒水、液体礼盒、膏状特产需符合随身携带液态物品的相关规定，易碎礼品建议提前做好防震包装，避免安检受阻或路途破损。打火机、火柴、高压喷雾、易燃易爆物品、管制器具均禁止随身携带以及托运，以免影响行程。乌鲁木齐机场温馨提示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合规携带行李，乘机全程系好安全带，配合安全检查，文明乘机，平安出行，让每一次起降都平稳顺畅，让每一段旅途都安心舒心。

院去机场打上车了，就是西外环机场高速，估计车不好打，去二道桥坐地铁去也挺快的，对不对啊建军？嗯，这是我首推的。为啥呢？我基本上上班我就不开车，为啥呢？

我们家在铁路局，我10分钟之内下楼就可以到地铁站，从地铁站到大巴扎，哎，坐地铁3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然后呢，出地铁站从二道桥走到我们单位，走快一点17-18分钟，走慢一点20分钟出头，身体也锻炼了，是不是啊？哎，嗯，而且最关键是绿色出行啊，是吧？所以建议大家能坐地铁就坐地铁啊，舒舒服服还可以睡一觉呢，多好！早上起来补补觉。再见依然说是苏州路桥底下西向东离北京路50米的地方，左侧直行车道有辆车发生了刮擦，那个地方车多，大家伙就礼让一下好不好？你让一让嘛，他要挤进来的话那咋办呢？你不让的话这就发生事故了，划不来。于山江说，哎，可以走呢，主要是没有看新气，光记住节日了。呵呵，好呢啊。时光尘埃发来了一张图片，日月同辉的图片，这是在哪儿拍的呢？乌鲁木齐站北九家湾立交长途客运站。哦，拍的真好，日月同辉啊，远处圆圆的一轮，是太阳还是月亮呢？然后就在山尖儿，可以呢，你们都会拍照的很哦。来，会拍照的人呢，都出现一下哈、哦。哎，这个酒店咋这么眼熟呢？这个格林豪泰吗？光明路上的是不是？光明路没有格林豪泰呀。一下跟我说，乔儿，你到石人沟也不吭一声，我也在石人沟呢。哎呦，哦，咋的？我给你们牵个线，你们再见一见，是不是意思是啊？哎呀，约个时间，具体什么时候见面？

0: 不是十六元了，是十七元了。哦，好呢。嗯，整月说，焦思焦，今天是我老公的生日，可以送个祝福吗？我送你一首歌好不好？我一般很少唱歌的，而且是用这种风格唱的啊。给你送一首特别有力量的生日快乐歌，怎么样？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你啊，说哎呀，非常朦胧的月亮，漂亮，就有时候就喜欢这种朦胧的感觉，是不是？好像能看清，又好像看不清，哎呀，这种感觉特别的神秘，就特别想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但是又揭不开，这种感觉是不是？不知道描述对不对哦？这第七感，不知道准不准？啊，哎，我的这张照片拍的可以啊，显示是在苏州路哦，这是准备过。那个芝山隧道是不是啊？西向东的方向上桥这个地方显示是苏州路红灯的口子，等着停车呢。咔嚓一声，这轮圆月就留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啊！谢谢你们的分享。宇宙。

0: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1: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此时此刻，
1: 一轮圆月已经高高的挂在了天空，照亮了黑夜，大家抬头就能够看到月亮，也可以用手机拍一张图片来记录此刻。当然，伴着皎洁的月光，我们的思念也会拉长，思念那些曾经陪我们一起走过风风雨雨的朋友，也思念那些离开我们的亲人，更思念那些我们记忆中陪我们一起长大的人。所以此时此刻，我心里面常常想念的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如果在听节目的话，不妨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此刻您在哪儿？我们虽然不在同一座城市，但是我们都抬头仰望着同一轮圆月，心中的思念以及满心的期盼都通过这轮圆月来遥寄给他。

0: 人家87年39岁，哪来的41岁？你这数学体育老师教的吗？
1: 哎，87年到97、07、17、27，哦，虚岁才40，是不是？87，哎，虚岁也是40是吧？算不过来这个账了啊！乔尔说：“这是录制的杭志唱的生日歌吗？”不是，不是的。哎，杭志是这样唱歌的吗？我唱的，乔尔，我唱的。你竟然不知道我会这么个唱法哈、哦？哎呀，君红说是你好，建军，放着我最喜欢的歌曲，听着特别舒服哈。刚钓完鱼，鱼儿也钓的特别多，哎呦，野钓今天晚上可以吃大餐了。呵呵，嗯，不，你下次把我叫一下嘛。哎呀，这个听的好攒劲啊。大圣说是，哦，大巴扎南门团结路桥下，我都堵了十几分钟了，正常啊。这个点儿很多游客来逛大巴扎儿，伊尔肯。
2: 金山大学路有施工。
1: 哎呦，是个小朋友啊。嗯，你在哪儿呢？现在是在路上跟爸爸妈妈，对不对？冰川说刚刚打开车，发动着车啊，电波就传来了生日快乐歌，哦，不知道哪位大神唱的。我建军，我叫建军啊。真是很有特色，给你一个大大的赞。开玩笑呢，这种感觉用美声唱法的感觉可以唱很多歌曲。不信你点一个我给你唱。除了生日快乐歌以外哈。啊，都可以呢。不要不相信，万事皆有可能啊。

刚刚我们一起赏了月亮，朋友圈大家都发了自己拍的月亮，有在人民路桥拍的，有在华林桥拍的，还有在西山拍的。很多朋友都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分享他所看到的月亮。我们从小知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后来我们又慢慢知道了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之后我们又读到了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之后我们又了解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们期待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每一次方向盘的转动都是向着家的奔赴，中秋的团圆从不是匆匆赶路，而是平安抵达的温柔相守，稳住车速，不抢道，不急躁。新疆949交通广播，愿您一路畅通。
1: 我们来看，哈，不言相思说：“哎呦喂，建军还会美声呢，我还会唱民歌呢，你要不要听一下？我还有喊麦呢，好像基本上都会啊。”切尔说：“站在塔上，满目秋黄，秋风吹乱头发，也吹走了许久以来积压的愁绪。任风吹，一边享受风的洗礼，一边沉浸自己。”
2: 失眠的夜慢慢飘过来。
1: 我太理解您心情了，切尔，真的，成年人的世界太多不容易，所以很多时候只能通过很多的方式来释放这种愁绪，然后呢一边被风吹着，一边向前继续的走。
2: 没我可怎么办，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
1: 哦，这个相思说：“江军，这个卫星路这边啊，西向都也不堵呀，正常的啊，你还真是多才多艺啊。”开玩笑呢，昨天我们搞活动的时候，我那个脑袋瓜上碎大石头呢，最后还是我的脑袋瓜硬，石头碎了。罗静说：“安宁区路口的月亮好圆呀，哟。”下面是，哇，你景取的真好，月光也好浓啊，看上去。

0: 天之将军晚上好。
1: 好。
0: 河山路南向北，华林桥下两起事故。
1: 哎呀，
0: 桥南边一起事故，桥底下一起事故。桥南边三车追尾，桥下面是两车追尾。河山路南向北，华林桥下。
1: 哎，咋的？你们都在拍月亮呢，是不是啊？不是，好好开车嘛！啊，你这个河滩路上车流量本来就大，你一个不小心那就出现事故了，是不是啊？你看之后月色这么美，嗯，也不要着急赶着回家啊，要平安到家是最快的速度，好不好？苏芝说：“你看我现在这张图片是在万盛大街拍的，一路畅通，嗯，真好，路上车也不多，看上去啊。”回家的路是一路畅通的。朋友说，建军，你的这首歌好听，被我收藏了，然后当成铃声，是不是啊？那个视频打视频的时候，那个铃声就响了，祝你生日快乐。哎呀，这个流星雨轩说，我也叫建军，这个名字哦，特别的大众化。当年我出生的时候，有人说给我爸妈说，他说：“哎，这个名字好，建军这个名字好，哎，朗朗上口，也容易被记住，嗯，被记住了才有更多的可能，所以这个名字就油然而生了。”哎，跟我这个同辈粉的建字辈的有很多，什么建设呀，这个建国、建设啊、建军。

0: 还有建强，哎呀，来建字辈的应该特别多啊，朋友们。这位朋友说，哎，建军你可以唱试一下两只小山羊。哦，这歌怎么唱来着，我想一想啊，待会儿我可以给你们展示一下，没问题。只要大家喜欢，我会使出浑身的解数。军红说，是我在河马泉，为啥我看不见月亮呢？谁把你的眼睛堵上了，是不是？嗯，河马泉看不到月亮吗？
1: 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身边，想有美好未来。我们一起看月亮，
0: 你在哪看呢？现在军红是在车上窗户边上，还是或者是他被乌云遮住了，现在

糖糖说对对对，还有健强健康啊、哦、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时间过得太快了，要不你别下班了吧，建军老头。哎，我还真不下班，这才9点钟，我要到11点呢，还有俩小时呢，中不中？

0: 啊，第二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我们继续，稍后9点钟，建军会继续跟大家来回忆，来听歌，来分享路上的心情，来一起赏月，一起感受月亮带给我们的这份快乐。
1: 晚上9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一路畅通节目，我是建军。我们继续啊，用好听的歌曲，然后大家我们彼此陪伴。森林木子说："哎，河南路红楼这里也看不到月亮，是被楼挡住了吗？应该不是啊，是因为有云，对吧？"天高云淡，你是在大巴扎是不是？

深有体会啊。哎呀，真是小的时候不想回家，就想在外面玩，跟小伙伴们，哎呦，爸爸妈妈追着屁股后面叫着回家都不愿意回。现在想回了，回不去了，各种事儿，一拖再拖，总是说，哎，爸，嗯，妈，我中秋节回去吧。但是总有各种各样的事儿，那就过年吧。所以我觉得不管谁啊，都应该珍惜眼前，眼前的人，眼前的事儿。小贾，我觉得难真的是难哈，但有的时候周六周天或者平时，咱也可以抽点时间回去看看。200多公里，就是从乌鲁木齐到奇台的距离，这段距离不长，真的不长，但对于我来说一年可能也就回去一次，真的有太多的相同的感受了。所以我们一起加油吧。

就平常打电话的时候，妈妈总会说：“哎呀，都好着呢，没事儿，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然后早上起来可精神呢，晚上也睡得特别的早。那其实，他经历的任何的事情，可能好的会跟我们说，不好的他都会悄悄地藏在心里，就是为了让我们放心的工作，努力地去照顾这个家，管好孩子，让我们尽量的有时间照顾好自己，不要来回跑。

哟，这谁呀？哦，建军无视我的信息了，不是无视了，是放到心里了。你说视频可以发啊，我现在看不了，不代表待会儿节目结束了我看不了，不要截图，截图没有意义啊。

六子说114省道上最左侧车道有辆货车，小货车吧，这后尾灯不亮，60多码的速度跑着呢，在最左侧的车道呀，这确实哈，大家你要注意一下哈，车速要控制，晚上夜间行车一定要把注意力提高，好不好？

0: 括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1: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视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蒿颗粒。复方一支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5: 中秋夜，月华如水，皓月当空，遥寄绵长思念。949交通广播，祝各位听众中秋快乐，万事称心。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一路畅通节目，我是建军。各位听众，山河轮转四时新，烟火人间岁岁安。这个九月，让我们跟随镜头，看新疆四季，品烟火人间。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心设置的四集人文纪录片《四季新疆》将于9月27日至30日每晚22:35在新疆卫视丝路视听客户端重磅推出，并同步面向全网多平台播出，欢迎大家关注。

0: 看到雷凌云，他说建军晚上好，听到你的声音很亲切啊，祝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曾几何时，中秋不再是儿时盼望的看圆月，等着吃贡果，一家人围坐着吃团圆饭，其乐融融，已然变成了
1: 到新一路，再到八家户路，再到八洲路，目前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皓月当空，人间温暖。我们就从刚才离那个厕所太远了，啊，有心，心在，啊，有心人都很多，所以人间还是好人多。祝大家万事如意，事事顺心，好人一生平安，中秋快乐哦！陪建军将近两个小时，也刚到家。好，祝大家秋安。
0: 收到了，谢谢。大鹏说：“真的世事无常啊，因为这首歌让大家熟知。谁能想到，月圆，团聚之时。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衰老才是终点，意外和疾病却不分年纪。人这一生拼到最后，拼的不是财富和地位，无病无灾。”有一个好的心态和身体最重要，期待大家都能够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少内耗，守住健康才是最实在的本钱。切尔说，歌声还回荡在耳边，思人却已然远去，世间再无刘欢，但是他留下的那些动人旋律会永远留在人世间，同时也警醒着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人，世事无常，来日并不方长，再多的名利成就都比不上一副健康的身体，好好爱惜自己，珍惜当下，平安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央视在整理刘欢老师作品时，把《少年壮志不言愁》《千万次的问》《弯弯的月亮》《我和你》列进了几代人的记忆。他唱大歌的时候不喊空，唱柔歌的时候不腻歪。我们今天就用他几首把怀旧从个人小事拉到更大一点，借着这一轮圆月寄托我们的这份相思。

0: 小时候不懂，为何中秋总在吟诵“天涯共此时”，长大以后才懂得，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浪漫都藏在这一轮明月之中。无论身在天涯海角，相隔万水千山，只要共望同一轮圆月，心底便盛满思念与祝福。月是故乡明，中秋月更圆，愿家家灯火可亲，岁岁月圆人安。
1: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建军。昨天前天很多次走在大街上等红灯的时候，经常会听到旁边的车里飘出一段经典的旋律。有的时候我听到那首歌特别的老，老到我小时候在爷爷奶奶家的那台录音机里面听过，就像有些听友告诉我的一样，小的时候就是在听爷爷奶奶收音机听到的949。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这个红绿灯，绿灯亮了，可能都愣在那儿，都在沉浸在音乐当中。你们说怪不怪？其实可能那首歌我连名字都想不起来，可就在那一瞬间，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夏天的晚上，坐在老树下，录音机按键一响，磁带就慢慢的转了起来。这就是老歌的厉害，他不跟你商量，说来就来，还带着一整段的日子坐在你的副驾驶上。其实熟悉我的朋友都说，建军这个人呢，讲故事也还行，唱歌呢也爱唱啊，好像就不怎么经常唱流行歌啊。可能我就是觉得吧，老歌经得起唱，怕的是不敢再唱。那今天晚上我们美好的夜晚，咱们不聊新歌新事，借着这轮圆月，我们就聊一聊老歌，在歌声中一段段舍不得忘记的那些日子。所以老歌为什么叫经典呢？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经得住你不同年纪重新听。20岁听的是旋律，30岁听的是歌词，40岁听的就是你自己。下面建军帮你来换一批

0: 还有一只怎么样，刚刚这段建军的独白，你们有没有想起陪伴自己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如果有的话，你们可以唱两句，也可以来告诉我们歌名。
1: 在乡间的小路上，木桂的老
0: 唐唐说，中秋之夜，月出薄峰巅，树枝拱皓月，古今一轮月，人人寄相思。阿虎姐姐说，听了这些歌呀，心里很难过，好可惜呀。信心也发来了一张月亮的照片啊、哦，拍得很好，月光非常的皎洁，

君行天下说，哎呀，昨天中秋节你也是11点多才回家呀，家里人都在盼着等着你回家，早点回来团聚呢，还是把工作放在了第一位，为你点赞。哈，哎呦，我怎么把这段念出来了呢？好吧，嗯，我们今年中秋节儿子上大学走了，19年了，第一次离开家，在外面异地他乡过中秋节，看到孩子那种思念家的眼神，我们心中别有一番滋味呀。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啊，你就觉得人生嘛，你小的时候要体验一下那种全家在一起，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亲朋好友都把你宠着的感觉，然后等到上小学了，背着一个重重的书包开始了学习，那时候就压力很大了。哎呀，每天要写语文作业、数学作业，还要背英语单词儿。然后到初中了，就慢慢有压力了。哦，我要考中学，我要考高中，考哪所高中呢？上了高中以后呢，又想到，哎呦，这考大学了，哎呀，不说能考上清北吧，最起码的考个重点的大学。嗯，纠结的，然后又上了大学，嗯，要工作了，要做什么工作呢？这月薪多少钱呢？啊，这一晃又大学毕业了，又工作了。工作之后，哎呀，这年龄差不多了啊，爸妈又催着找对象呢。哼，找个什么样的呢？找个自己喜欢的，还是爸妈喜欢的？嗯，就这样慢慢的又结婚了啊，结婚了，工作压力本来挺大的，然后呢，又有了孩子，又体验到了那种就是轮回的那种感觉，知道吧？哦，我也从他这么大，然后长成了个大人，然后我又生了我的孩子，又在看着他慢慢的长大，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这样子，确实别有一番滋味哈。朋友说，月亮被云轻轻遮住，朦胧的月色也很好看。古雨说，早上刷短视频刷到刘欢老师走了，看到这个消息不敢相信，又搜了一下才确定，陪伴我长大的歌唱家，太多感慨了。天配多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来，我们听一下苏苏为大家演

唱的这首歌吧，感受一下。他说这是家人的关键词，我们听一下啊，这个歌声当中有没有你，有没有我。

0: 嗯，我听到了，你是我的关键词。哼，这个关键词怎么写呢？你这实际的行动得拿出来，这个关键词，比如说视频呀、图片呀、一些美好的祝福呀，是不是？来，朋友们，我们在歌声中来感受。
1: 再也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美好的夜晚，我是建军。此时此刻你们走到哪儿了？此时的月亮月光是否还皎洁？您是跟家人在一起，还是漂泊在外？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

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几首歌啊，一首是姜育恒的《再回首》和《多年以后》，两首歌呢都是充满了沧桑。《再回首》写恍然如梦，《多年以后》写时间过去，人怎么安放自己。还有一首就是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心有不甘呀。所以，此时此刻您在哪里？酒吧说，建军你好，此时此刻我漂泊在连霍高速上，每天晚上都会准时收听你的节目，同时说一声949全体员工辛苦了，能够有幸陪伴着大家在回家的路，在出行的路，对于建军来说也是一种幸福。因为时间你不管怎么过都是过，如果这段时间我过得非常有意义，是陪伴着大家，为大家来照亮前方的路，来点一盏心灯，那这个时间就充满了意义。您说呢？

你看这首歌的名字叫《橄榄树》，它不喊回家，也不喊闯荡，只问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你在他乡的这个晚上，坐在桌边倒杯热水，听这句会忽然想通，怀旧不一定是回原处，也可能是承认自己一路飘着，也挺好。

森林木子说明天还上播吗？上的话是几点啊？到后天了，后天下午5点，我要说声谢谢你，继续跟大家讲故事。追逐明天的太阳发来2张图片啊，这是他拍到的月亮。此时此刻，他看到的月亮，整个天空只有这一轮圆月，皎洁的月光照在了地上，洒在了他的脸上。此时此刻，他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刻。不管您身处何方，我们都在看同一轮圆月，而月光也会洒满人间。下面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梦驼铃》，也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啊，大家可能很多朋友也听过。

很多人怀旧不是先想歌，是先看见物。抽屉里面一盒外壳发白的磁带，收音机调频旋钮磨得发亮，搪瓷缸掉了一块瓷还用来泡茶，双卡录音机按下去咔嗒一声，磁粉味混着夜风。当年用磁带，一首歌要倒带重听，现在手机点一下全有，反倒很少等。可怀旧这事儿呀，有时候就得靠等，等磁带转，等电台主持人念完点歌单，等那句下面送给夜里的你慢慢出来。建军想起两个画面哈，一个是在戈壁服务区，一位跑长途的师傅泡完方便面，他不从手机点歌，翻出了老播放器放着乡间的小路，笑着说年轻的时候呢，在内地农村跑拖拉机，哎，就听这个，现在跑大车了还是这个最顺。面汤冒着热气，挡风玻璃上全是虫印和星影。另一个在机场到达厅，一位姑娘接着退休的老教师，老人行李箱侧带露出了一盘旧磁带，他说呀，那是当年支教时学生给录的合唱，接机喇叭吵，可老人坚持要放一遍《兰花草》。你看呀，这个怀旧呀，不是矫情，是把走过的路再系一个扣。而我们中国人怀旧呀，常常怀的是小，打着引号的这个小号，外婆门前的脚印，父亲收音机的电流，大学宿舍那台总卡带的录音机，第一次自己开车上高速前母亲发来的一条语音。这些事儿不上新闻啊，但是呢，平时不想，夜里一拨就通。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蜗牛说经典老歌好听，满满的回忆。朋友说到家了，假期的路上真的是一路畅通啊，陪伴建军下班好累，平安到家就是最好的。

中秋夜，月华如水，皓月当空，遥寄绵长思念。九四九交通广播，祝各位听众中秋快乐，万事称心。

0: 鹿影林间的快乐源泉，这名字好听。他说在家用小度听播放的歌很不错啊。刚才那首歌是我跟杭志一起唱的。森林木子说，哟，建军，我遛弯到家了，你也快要下播了。对，到11点。感谢几个小时的连播陪伴，辛苦了啊。没啥事儿，明天好好休息一下吧。好呢，我尽量，哼，让自己的灵魂安静下来。星期一下午的17点不见不散，回家路上注意安全，提前说一声晚安。好嘞，谢谢。
1: 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
0: 这一下播又到周一的下午5点了，来吧老朋友们，问一声晚安。

我就说嘛，刚刚这首歌为什么让我想起了杭志老师，原来如此。对，刚才那首歌是杭志年轻的时候跟我一起唱的啊、哦。现在杭志搞孙子了，带孙子去了。我们把今天收好，把明天打开，把那些值得记着的人和事儿，一样一样装进美好的夜晚里。我是建军，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夜还长，路还亮，愿你在自己的故事里永远有歌可唱，有人可念。我们下个夜晚再见。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53集。
1: 景子莲咬牙切齿地说，
3: 这个可以做手术。
1: 郭焕金就剩下没有对天盟誓了
4: 啊！手术千真万确，只是卫生部从没做过这类手术，但你不必灰心，没做过不等于不能做，不等于不会成功。
3: 那我问你，另外一个手术是否也可做？
1: 郭焕金为自己能帮景教官大忙十分开心。
4: 只要我知道，肯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若不知道，一定多方打听，求得答案。
3: 给我把这个酒窝填平，你们可有办法？
1: 郭焕金几乎跳脚说道。
4: 啊？为什么呀？多少人想长还长不出来呢？酒窝，多招人喜欢，多风流倜傥啊！
1: 景子莲没想到，昔日看似冷清持重的徒弟竟如此顽劣不堪。他恶狠狠地说，
3: 郭焕金，不要忘了你的身份，你还没结业呢。听我命令，原地做30个俯卧撑。
1: 郭焕金经过训练，体能有所进步，勉力可完成30个俯卧撑，只是可怜了刚上身的新军装。要知道，列兵服装有限，能把一身新衣服保留到结业式，容易吗？

0: 他赶紧换上笑脸说，
1: 嗨，对不起教官，我回去就问楚军医，看他可有办法把酒窝修补。应该不太难吧，既然能挖一个，想必也能填坑啊。
0: 景子莲这才转怒为喜，没有勒令他必须当场完成指令，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2: 回去做50个俯卧撑。
0: 顾焕锦长出一口气，新军装保住了，本应气氛严肃的结业式还没开张，就被景子莲的酒窝搞得微醺。景子莲见酒窝有救，轻松看向郭焕金，再一次展露无敌笑靥。反正已经被他看见，一次也是看，更多次也不过尔尔。酒窝既然藏不住了，光天化日之下，索性自在浮动。郭焕金一时无语，不是没话说，而是生怕自己脱口而出的话泄露了好不容易掩饰起来的心声。穿着特号军装的男子，眉峰俊拔，黑眸沉亮，下颌线清俊刚毅，口唇形轮廓完美，身姿如冰山挺立，长腿矫健有力，踏于涌动土之上。战区里很多男子容貌出色，郭焕金素以平常眼光视之，古井无波，今天这是怎么了？他惊叹自己迟钝，相识许久，由于军训耳鬓厮磨时刻不在少数，但他似乎从没发现景子莲作为男人如此出类拔萃，风姿绰约。以往每次军训之后，他都可以将景子莲淡忘，也许师徒鸿沟太过严厉，但此刻似乎有烧红的火钳在他体内缓缓移动，将此人的身形眉眼勾勒并烫烙于脑海之平，一种生疏而极为猛烈的情感如雪山崩塌般毫无征兆卷地而来，一种自下而上的轻轻的酥麻感自脚跟向脑瓜顶蔓延，他不由自主咬紧牙关，力图抵御愈演愈烈的战栗。这个就是荷尔蒙的瞬间高速分泌，就是男女间古老而神秘的吸引力，这就是恋爱吗？顾焕金猛然意识到这一点，三魂七魄顿时碎了一地，这可如何是好啊？怎么能对一个年轻男子心怀觊觎之心呢？他是班长，全班表率，他必须将心中的蠢蠢欲动斩杀在萌芽状态，不然只怕万雪。虽说寻常意义上的夏天和高原毫无干系，但相当于平原夏季的时光，六月飘雪极为常见。至于天地合，不知是什么景象，旷野之上天和地在远方交织一片，毫无芥蒂地融合为一处，可算天地合吧。不过天上地下响了一溜糟，正面反面都有例子，那么此事严一发到底是敢不敢与君绝呢？景子莲见郭焕金由不知所措发展至魂不守舍，赶紧尽量柔和声调地说，
2: 你顾虑自己是战士，又不能谈恋爱的军纪约束，对不对？
0: 郭焕金可怜兮兮地点点头，轻声说，
1: 你都知道还这样
2: 和怎样了？
0: 郭焕金迷乱中保持

0: 了什么，就一言为定了。他很想问一问，但又觉得似乎一切都尘埃落定，问了反显得故意要人家重复，欲盖弥彰，便默不作声了。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54集。
1: 景自莲突然换了话题说，
3: 你父亲是军区干部灶上的郭大厨。
1: 这个话题也不轻松啊，不过总算比刚才好应对一些。
4: 是。
3: 那我在军区大院里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
1: 景自莲眉峰微蹙，郭焕金摇摇头，
4: 我从没到过军区大院。
3: 那你在哪里长大的？
1: 郭焕金流利地回答说，
4: 西北的小山村。我是郭大厨乡下妻子生的孩子，后来母亲病故，再后来收养我长大。

0: 长大的亲戚说，找你亲爹去吧。我到了军区大院，只停留了很短时间就当兵了。那时你已在高原。
1: 这个答案郭焕金已练过好多次，不打磕巴。景子莲怕郭焕金多心，便说道，
2: 啊，我随便问问，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与家庭无关。
1: 喜欢两个字就像两颗黄豆，如此平淡地镶嵌在这句话里，磨碎后如豆浆般流畅地淌出来。郭焕金读过很多爱情小说，曾经设想过，如果哪一天有个男子向自己表达他内心的情愫，会如何开口。每本书中写到的爱情发生各不相同，但无一不让人缠绵悱恻，热血沸腾。他设想不出自己将来面对的男子会说出怎样动人心弦的情话，就算惊天地泣鬼神，肝胆欲碎说不上，总要美好而寓意深刻，令人回味无穷吧。却不想面前的景教官把喜欢顺口说出来，理所当然平淡无奇。他不知如何回复，也没法子回应我也喜欢你这样的话，便陷入无边的沉默。景子莲没有丝毫的不自在，他不曾寄希望于郭焕金会即刻回应，女孩子嘛，总是害羞的。郭焕金本想刁难一下景教官，哪能就这么轻易答应他的喜欢呢？总要推脱，总要迟疑，甚至跑开吧。虽然堑壕中只能直线奔跑，且他腿那么长，三脚两步就会被他捉到，可起码也要做个样子吧。再不然就说我还没考虑好，拒不回答也行啊，让他干着急，起码逼着他再多说几句温暖贴心的话，让自己的耳朵也好好的享受春风化雨的旖旎。郭焕金这边正浮想联翩呢，景子莲已飞快跨越了言语告知阶段，觉得一切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军人的爱一经说出，便是泰山压顶，天崩地裂之后，绝不可能云淡风轻回到原点。郭焕金还在再三斟酌，不由自主地将这句话轻轻说了出来。
0: 喜欢和爱是一回事吗？
1: 景子莲笑了，这姑娘热血沸腾时刻还咬文嚼字。景子莲葫芦了一下她的军帽，如果郭焕金没戴帽子，就是抚摸她柔软的头发。但是军人手指打开说，
2: 你承认了喜欢是从星空下开始的。
1: 郭焕金心想，糟了，又一次着了他的道，漫天星辰下的喜欢。
2: 你可知道有这样一句话？
1: 郭焕金这回提高了警惕。
0: 哪句话？
2: 山中只一日，世上一千年。
1: 景子莲坦坦荡荡说着，还俏皮地眨眨黑曜石般耀目的眼睛，表示绝无陷阱。
0: 知道。
2: 我们四野的山无穷无尽，在这里一日抵得世上万年，所以我喜欢你很久很久，早已变成了爱。
1: 郭焕金被深深的感动，说不出其他的话，放弃了所有浪漫的想象，他喃喃地回应道，
0: 我也是。
1: 景子莲本想要一个明确的表态，后来又想容人家姑娘缓一缓，她不舍得说，
2: 我这次一去城下 不知何时才能

0: 相见了。
1: 郭焕锦装作很豁达。
2: 你走吧。
0: 你会不会想我？
2: 不知道。一想到你再不能训我，我开心还来不及呢，估计是不想的。
1: 景子莲稍微遗憾地叹了口气，郭焕锦马上于心不忍。将士就要出征，自己没心没肺的，不够仗义呀、啊！他赶紧说：“
2: 如果城卡有伤病员需要卫生部接诊，我主动要求去。假公济私一回，去看你。”
1: 景自莲赶紧摆手阻止了他：“
0: 城卡地势绝险，有一段根本不通汽车，只能骑马。马道只有一线，掉在悬崖边。”万丈悬崖之下是深不见底的咆哮江水，万一坠落，绝无生还之可能。你不要去。
2: 你都能去，我为何不能去呢？你别忘了，我也是一只兵蚁。
0: 兵蚁，兵蚁呀、啊！
1: 景自莲轻声重复着，无法反驳。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扯着，把原本严肃的结业式变成了无遮无拦的聊天。景自莲突然说：“
0: 分别在即，我送你一个礼物。”
1: 郭焕锦四处打量，战壕中空无一物。
2: 礼物何在？
1: 他心想，景自莲不会事先来过，藏下什么礼物吧？景子莲绕到战壕侧角的单人掩体处，便戏法似的拿出一个罐头盒，摇晃着。
0: 不是雪花梨。罐头的问题不能错怪司务长。梨和苹果也不是他种的。要怪，只能责怪后勤部运上来的品种单一。
3: 请您继续收听。
1: 景自莲一边说着，一边把罐头盒盖子取下来。郭焕锦这才发现，这个开罐方式有讲究，并不像平日那般用刺刀戳开遗留犬牙獠齿的尖锐边缝，而是用还可以再盖上去，基本严丝合缝。一言以蔽之，这罐头桶变成一口简易小锅，盒盖摇身一变成了锅盖。郭焕锦将空空如也的罐头盒拿在手里端详半天，看不出奥妙何在，充其量就是开罐头的人想显示自己的手艺吧。郭焕锦想揪出这个无聊的人。
2: 这个罐头盒子谁开的？
0: 我。
2: 吃饱了撑的？
0: 当然不是，我吃饭从来不吃撑。军人要始终保持一定的饥饿感，才有斗志。
1: 当然了，郭焕锦相信景自莲这等思虑周全的人不会闲到把空罐头盒子精心打磨成工艺品，只是琢磨不出其中的深意。
2: 那为什么？
0: 这关乎军事秘密。
1: 罐头盒有啥秘密呢？故弄玄虚。郭焕锦不上当，姑且听之。他不打算再开口，让景子莲自惭形秽。景子莲不理会他的小脾气。
0: 真是秘密，至于理由暂时不告诉你，过些日子你就知道了。所有的秘密都和时间有关。军事秘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 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

0: 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 保密期并不长，
2: 郭焕金似懂非懂。
3: 对你这个礼物，我是说礼轻情意重呢，还是说鹅毛？
2: 景子莲把食指竖到优美唇形的正中间，
1: 什么都不要问。到了那一天，你自会明白。
3: 要等多久啊？
1: 用不了多久。不过，那时我已离开高原战区司令部，只能在城卡遥感收到你的谢意了。
3: 呸！想得美，谁会感谢一个空罐头盒啊？
2: 按说这个空罐头盒较一般罐头盒来说有所不同，内层不是常见的锡白色，而是少见的金黄色。郭焕金揭开盖子，盒子内壁金灿灿地反射着夜已偏西的高原暖阳，恍若真金打造。在金光夺目的映照中，他想，如果把这罐头盒剪开延展开，盒子的皮会像一块金箔吧。以景子莲做锅的巧技剪裁成一朵金灿灿的玫瑰花，是否更像一个礼物？可是他不能对景子莲说，礼物这事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女孩子没法张口索要。不知景参谋若亲手剪出一朵金玫瑰，该怎样的惊艳出尘呢？郭焕金甚至想，这口精致的小锅算不算世界上最高的礼物呢？如果不确定，起码是世界上最高的一个罐头锅。这个掩体成直角，他们俩一成90度角，坐在冰冷战壕内的土堆上。景子莲不觉有意，但郭焕金毕竟是女子，坐久了肚腹之下冷意上沁，怪得很，上半身如围在火炉边烤热，好像景子莲是一块从太阳落下的金砖，闪光发烫，让他热血沸腾，但下半身是持
4: 绝路惶惶，还因此对妹妹拒绝在皇上面前举荐耿耿于怀呢。如今当他跻身近臣之列，并做讨伐大宛国的主帅之后，却发现这是一绝苦境。他越是心烦，不顺心的事儿还就总往眼睛里钻。刚登上一面坡，就看见一位武长正用皮鞭抽打士卒。从事中郎上前一问，原来是这位士兵拒绝操练。李广利怒问，你是王公还是贵胄啊，竟敢不操练？其实以他的身份是没有必要去过问的，只是他心里憋得难受，要寻找一个发泄的对象。哼，那么多将士为国捐躯，为何独你活着？你是贪生怕死之徒吗？那士兵害怕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祈求饶命。可李广利却越骂越生气，骂到激动之处，他从腰间拔出宝剑，手起剑落。他这样的发泄已不止一次了，以致后来士兵看见他就有大难临头之感。扫兴！一大早就碰见这事儿，太不吉利了。他再也没有心思转下去了，也就拨转马头朝大营走去。远远的，他看见军政正在中军帐外等候。他刚下马，军政就迫不及待地上前告诉皇上的敕令到了。哦，皇上怎么说的？下官还没敢看。李广利对从事中郎说，快去传李多来，就说皇上的敕令到了。正午的时候，李多从十里外的军营赶来了，大家非常严肃地开启了皇上的敕令。可是李广利仅看了几行就觉得大事不好，皇上对他久久攻不下大宛给予了严厉的斥责。朕念及夫人委轻重任，然卿之所为甚失朕望，夫大宛者弹丸小国，

竟然蔑视大汉，不共汗血宝马。倘若其谋得逞，则车师抗拒乌孙轮台大夏诸国，必倾汉矣。皇上的敕令根本没有退兵的意思，反而要继续发兵攻打大宛，大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之势。望卿等不负阵亡，攻下大宛，长大汉国威。看来在攻下二十城之前，长安是回不去了。李广利收起敕令，对从事中郎说，传令各营加紧操练，等待援军。晚上敦煌太守前来拜访，李广利又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四月，敦煌周围的骆驼草刚露出一点绿芽，援军就相继抵达了敦煌。让李广利吃惊的是，皇上虽然人在长安，可却对此次战役运筹帷幄。除主力军向西进击外，又发18万大军进驻酒泉张掖，还派李陵在居延修图两地屯兵数万，与酒泉形成夹击之势，摆出一副打大仗的阵势。皇上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告诉各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皇上不仅派来上官桀助他攻打大宛，还派来一名直马校尉和一名驱马校尉，专是挑选良马的。军前会议由李广利来主持，上官桀宣读皇上的敕令。李广利道，皇上严令我军西进，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西进途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玉城。怎么打玉城？众位有何高见呢？李多去年就攻打过玉城，知道此城是易守难攻的，可是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方法来，因此也拿不出什么意见。李广利遂将目光转向上官桀，大人为何一言不发呀？上官桀喝了一口茶，顿觉水中有一股咸味，远不如长安的水甜，但还是闭着眼睛把水咽进腹中。下官出道不明情势，因此不敢妄言。不过下官离开长安时，皇上曾叮嘱过，用兵之道在于因时而变。我军上次失利是因为大宛人有备，这回就不同了，玉城守敌心盛，骄兵必然轻敌，因此下官愿率部攻打玉城，以牵制救援之敌。这样行吗？李广利犹豫道。下官相信皇上。上官桀很是自信呢。军前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众人商定在敦煌西分军。上官桀率领所部人马直奔玉城而去，大军浩浩荡荡向西进击，一路上旌旗招展，军武赛道，转输车马相望。果然这一次的情形与上次大不一样，所到之处各国纷纷开城迎接，单四呼将，那些试图顽抗者都遭到灭顶之灾。大军到达二十城下时，正是五月上旬。安营扎寨稍事休整后，李广利就和军政、李多和从事中郎去查看地形。他勒住马头，举目望去，午后的阳光照着坐落在河谷里的二十城，呈现出一种凝重的色彩。城不算高，全用戈壁石砌成，不要说与硕大的长安城相比，就是在敦煌这样普通的边城面前都显得十分简陋，可他却让大汉失去多少男儿。对他来说，如果这次再失利，那结果就不仅仅是受到皇上的斥责了。李广利收回目光，向身边的众人问，各位认为我军该如何克敌制胜呢？我军乃远征之师，不可久战呐。李多分析说，大人言之有理。军政说着手指前方，对李广利说，将军请看，二师城之所以选在河谷地带，是因为瀚海缺水。据当地百姓说，此城用水皆赖于东南方葱岭之融雪，要是我军一面从正面佯攻，另一面在城外开挖渠道断其水源，不用数日，城中则会人心大乱，城必破之。妙，哈哈哈哈！我军此行目的在夺取大宛宝马，如此

蛮荒之地，我军战之无益，何况中间还隔着许多小国，节制多有不便。若是他们愿意献出宝马，我军即可班师。李多又说，众人各抒己见，这让李广利的思路逐渐清晰了。好，明日一早就攻打二十城，他下定决心。他们回到大营时，看见上官杰和他的军侯也来了。上官杰看见李广利一行人，急忙迎上去，下官前来听候将军调遣。啊，大人一路辛苦了。李广利下马步行，与上官杰一同向中军大帐走去。路上，上官杰说，果不出所料，玉成王兴杰毫无防备，在遭我军突袭之后逃往康居了，而康居王闻我大军一路西指，兵锋正锐，因此不敢收留他，命人绑了送到我营。孰料当夜他伺机逃离，被下官的军侯一箭结果了性命。李广利闻言大喜，连道，哎呀，玉城已破，那二十城指日可待了。当天晚上，李广利在大营宴请各位将军，大家商定由李多攻城，上官杰率部挖渠断水。夜深人散之后，上官杰留了下来，卫士上了茶，与李广利相向而坐。李广利喝了一口茶，问，自大人来敦煌之后，

0: 的轰鸣，眼前尽是群马争鸣的雄壮。天马来从西极，射流沙，九夷服。天马来出泉水，马来龙之眉，游昌河，观玉台。他最满意的就是射流沙九夷服这一句，那是他许久以来的夙愿。召来李延年，要他将至蒲城乐曲。没过几天，宫内外到处都是天马歌的传唱之声。尽管朝臣私下对皇上为了马匹而不惜大动干戈心怀犹豫，可在刘彻的感觉中，这是汉朝自卫青霍去病之后又一精彩之作。他甚至觉得太初这个年号远远不能彰显眼下的风光，更不足以展示大汉的气概。于是在太初四年秋，他又开始酝酿改元了。皇上诏书一下，新任御史大夫王清立即召集太常石德、太史令司马迁等人，寻找能让皇上称心又能为社稷带来福祉的祥瑞字眼。其实呢，最忙的还得说是司马迁。这些日子啊，无论是在蜀中还是在府上，他满脑子都是改元这件事儿。为了能集中精力，他每晚只吃一块蒸饼，喝一杯热茶，就一头扎进书海，直到午夜才深深酸，为天有汗，见义有光。他忙转身进了书房，饱蘸浓墨，伏案写道：太史令臣司马迁上书皇帝陛下。囊者，太祖兵出汉水，与楚逐鹿中原。夫汉水泱泱，具有形胜，乃有垓下之节。及至都定长安，据三宗之节孽，宛渭水之汤汤，至有文景，胜于成康。诗曰：为天有汉，见义有光。建元已起，陛下内修仁政，外合万邦。今天马西来，陛下威德遍于四海，正应天有汉之举。臣顿首起奏，改元天汉，光前裕后，万世咸宁。写完奏章，已是晨曦临窗了。司马迁心潮澎湃，稍事洗漱，就直奔御史大夫府而来。王清正为改元一事着急呢，司马迁的奏章让他大喜过望，他与司马迁一起兴冲冲地进了未央宫。朝会上，司马迁的奏章让刘彻和群臣的思绪在一时间穿越大汉近百年风雨，感慨英雄，纷纷言道：改元天汉，上顺天意，下合民心啊！刘彻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从御座上站起。刘彻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从御座上站起来说：你召自明年起改元天汉。众臣齐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此时公孙贺出列禀奏：匈奴新单于且低侯的使者已抵达长安，有文书呈上。刘彻从包桑手中接过文书，大致浏览一遍，会心一笑：天汉年号未起，已是见义有光了啊！包桑，将且低侯的文书宣与众卿知晓。
1: 是。
0: 包桑清了清嗓子念道：
1: 匈奴大单于敬问大汉皇帝无恙，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昔日勾离胡单于所行逆于国之穆邦，被昆帝之约，居汉使陆冲国等，今夕放归，遣使来献。
0: 匈奴这几年呢，也是灾难不断。乌石卢在平定左大都尉叛乱不久，就溘然长逝。匈奴立乌石卢继父勾离胡为单于，一年之后他也死了。且低侯在风雨飘摇中接过了权柄，他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向大汉示好。局势变化

如此之巨，是公孙贺、王清不曾料到的。前不久，皇上还多次召李广利在宣示殿议事，欲趁法晚之危北上征讨匈奴。哪知大军未动，匈奴倒是先派使者来了。这是近百年来匈奴第一次以尊长来看待与汉朝的关系。公孙贺多次出战匈奴，最能体味这转变之中蕴含的意味。仗打得太久了，国家需要休养生息，他觉得此时正是重修两国关系的大好时机。皇上，即使匈奴有意求和，我朝亦应讲信休睦，遣还所扣匈奴的使者。公孙贺建议。首先出列响应的是李广利。皇上，臣以为丞相所言正应了天汉吉瑞呀。桑弘羊、上官桀也纷纷出列奏道，我朝应趁此时机休兵霸占，大兴农桑，以使民殷国富。刘彻很专注地倾听众臣的意见，不时要中书令完成笔录，而此时此刻他想了很多。孙子曰，主不可以怒兴师，将不可以运之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运可以复悦，此时不正是怒而复喜，运而复悦的良机吗？众位爱卿，自古战争皆非得已呀，朕甚加匈奴之意，欲遣返所扣使者，不知哪位爱卿愿持节前往啊？刘彻话音刚落，就听见朝臣中有一个洪亮的声音答道，臣愿前往。大臣们循声看去，只见中郎将苏武英姿勃勃地出列了。作为当年与苏建同立战阵的将军，公孙贺不胜感慨，忙将苏武介绍给皇上。刘彻的眉宇之间露出一丝喜色，他端详着苏武，发现这苏武果然气度非凡，不禁十分欣喜。他当即要大鸿胪转告匈奴使者，天汉元年春将以中郎将苏武为使，送还匈奴使者，答谢匈奴大单于。这是天汉元年最盛大的风景，与当年张骞西行何其相似啊。早春的风带着料峭的寒意，吹动苏武怀衣中的汗结，在阳光下分外耀眼。虽然送行的规模不大，但在苏武心中却一样是使命庄严，一样的别意悠悠。司马迁今日破例没有坐车，而是骑着马一直送他过了横桥，拱手言道，此去关山重重，还望仁兄保重啊。谢贤弟，愚兄苏武沉吟片刻，话却没有说出口。仁兄有话尽管直说嘛。哎，说来羞于启齿，夫人年少，幼时多有宠惯，任性娇为，还望先帝多加关照。若愚兄久去不归，也可让他改嫁。还有二老也烦劳贤弟了。说着，他从怀中拿出一封绢帛，交给司马迁。贤弟请看，如无不妥，就请将他转交给夫人。司马迁捧在手中，只见这上面写着一首诗。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愉在今夕，宴晚即良时，征夫怀远路，岂是夜何期，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字，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这诗写得沉郁苍凉，司马迁一时语塞，竟不知该如何回应。往日交游饮酒，他们只觉得苏武性格刚烈，却不想他也有如此柔肠。已经过了咸阳西了，司马迁向苏武一别，仁兄尽可放心前去吧，此次出使乃皇上博施德惠，以义还义，仁兄不久即可荣归了。

0: 苏武还了一礼，随后打马而去。转眼就是端阳节，刘彻口谕李延年在未央宫中举办了盛大歌会，君臣同欢共舞，直到日暮残辉才尽欢而散。大汉官员的车驾从来没有像这样拥挤在上官街上，尽管大家看到丞相公孙贺的车驾都纷纷自觉让路，但他还是觉得比平常慢了不少。哎，这样也好，他正好利用这个时间想一想白天的事情。闭上眼睛，皇上骑着汗血宝马在教场上风驰电掣的雄姿，和大臣们一起吟唱天马歌的潇洒，都是公孙贺惊异皇上的经历和才思。显然皇上从天马身上感受到征服的快感，一种久已来福的满足。太一旷，天马下，沾赤汗，莫留辙，至倜傥，旌旗齐，蹑浮云，俺上驰，修戎羽，掷万里，金鞍匹，龙为友。他哪里像一个50多岁的人呢？天子就是天子。公孙贺在心中感慨，可他的心境却没有因为歌舞而有丝毫的愉悦。坐在缓缓而行的车架上，他还在想，3年的大宛之战，除了带回千匹汗血宝马，究竟还给大汉带来了什么呢？是大灾之后灾民们聚宝山泽为匪为盗吗？是数万子弟的尸骨遗落在西去的路上吗？他觉得这场征伐与河南河西漠南漠北之战是多么的不同。那么大宛之战的最终获益者是谁呢？是那个用将士的鲜血垒起高官的李广利。此战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肆封赏啊。李广利做了海西侯，上官桀调任少府，凡参与此战的将领或被任命为诸侯相，或升任郡守。李广利早已忘了兵屯敦煌时的患得患失，他已深切感受到妹妹身后的余光是怎样照耀他们的家族。他不但自始至终陪着皇上喝酒舞蹈，而且那洋洋自得的神气让公孙贺想来心里就不舒服。哼，如此小人得志，真乃国家之祸矣。大司马一直空缺，皇上会不会将之给予这个刚从大宛归来的李广利呢？公孙贺进一步想，刚想到这儿，他内心就极度不安。他忧心呢，昌邑王刘伯会因李广利的得宠而危及到太子的地位。御手一声吆喝，打断了公孙贺的思路。他抬头一看，府门口的灯笼都亮了，府令正在门首张望。看见公孙贺走进府邸，府令道：丞相外出之际，府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哦，是何人？夫人也不认识。他脸色黧黑，衣衫褴褛，一副落魄的样子，可是腰间却持有朝廷的门籍，称曾跟随霍大司马征战河西的。公孙贺有些迷惑，又问：那此人现在何处？啊，正在客厅等候大人呢。好，带老夫前去瞧瞧，你且退下吧。他整了整衣冠，来到客厅之外，借灯火看去，那人却正在埋头观看书简。公孙贺啊了一声，这不是被匈奴俘虏的赵破奴吗？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

0: 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我们的胃上连食道下通小肠，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器官，在空腹和饱腹的不同状态下，胃囊大小差异可以高达20倍。很多人对于胃的认知就是一个蚕豆样的大袋子，其实不是每个人的胃都是蚕豆状，你的高矮胖瘦可能影响了胃的体型。那胃到底长什么样？吃得多胃也会变胖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养护我们的胃。胃位于人体左上腹，像一个布袋呈囊状，可以储藏和消化食物。每个人的胃不仅食量不同，受体型、肌张力等影响，它的长相也是各不一样的。在 X 射线下立胃观察生理状态的胃，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鱼钩型胃，又叫 J 型胃，是临床上最常见的胃部形态，张力中等，其胃底、胃体等各部宽度大致相当，多见于体型在正常范围内的成年人。第二种类型，牛角型胃，又叫做高度张力胃，胃底和胃体几乎成横胃，整个胃上宽下窄呈牛角形，在矮胖型人群当中较为常见。吃饭速度过快，胃内食物排空速度较慢等，容易导致牛角型胃的形成。第三种类型是瀑布型胃，胃底呈囊袋状向后倾，胃体窄小，胃泡变大，多见于身形瘦高的人或胃下垂患者。这种胃对食物排空有一定的影响，容易造成反酸、胃胀等不适，特别是摄入辛辣刺激性食物之后。第四种类型，肠型胃，又名无力型胃，呈垂直胃，外观如水袋形状，浑身皱纹的收缩状态，大约只有鸡蛋大小，容积50到100毫升。进食后，食物通过食管进入胃，胃壁有伸缩性，开始体积慢慢变大，胃壁渐渐变薄。实验显示，在冰箱冷藏条件下，前3周的鸡蛋品质跟新鲜鸡蛋差别不大，第5周仍为一级蛋，第6周将为2级蛋。但从第1周开始，室温储存的鸡蛋品质就开始下降，第3周降为3级蛋，已经不建议食用。新买的鸡蛋应该放在冰箱中冷藏，最好在5周内吃完。如果不便放入冰箱，应该选择阴凉的地方储存，建议2周内吃完。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听力下降已经成为一个全年龄的通病。2021年3月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显示，全球超15亿人听力受损，这一数字到2050年或增至25亿。听力受损虽然没有立即致命的威胁，但这不代表可以轻视它。多项研究表明，听力下降之后，不加干预会增加老年认知障碍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听力下降是如何影响身心健康的，还会教你有针对性的保护耳朵。近日，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老龄健康》刊登了一项基于人群的前瞻性研究，旨在研究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的发病率、患病率和危险因素。研究人员在检查了参试者听力损失及其与认知障碍的潜在联系之后发现，听力障碍与痴呆症的发展显著相关。此前已经有多项研究发现，听力下降会增加老痴风险。2021年，一项针对美国大量人群的研究发现，听力损失每10分贝，认知减退率就会增加。反过来，通过改善耳聋，可以降低 8.2% 的痴呆风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排除年龄和其他的影响因素，听力轻度减退的人，老痴的几率为正常者的近2倍，中度听力丧失的人患老痴的几率高3倍，严重听力丧失者则会高出5倍。整体而言，达到轻度听力损失程度的人，损失值每增加10分贝，罹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就会升高20%。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美国国家老年疾病研究所的研究显示，与听力正常者相比，听力损失者每年会丧失更多的脑部细胞，大脑负责处理声音及语音的区域萎缩得尤其明显。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护理学院的研究人员对639名60岁以上的参试者研究发现，与听力正常的人相比，丧失听力的人认知负荷增加，认知能力降低程度相当于早衰7年。长期听力损失会造成听觉反应迟钝，大脑思维变慢，言语识别率、表达能力也会下降，甚至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认知能力的下降。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冯伟表示，大脑上形成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包括认知形态，要通过五官的功能来感知。当这种功能弱化或完全缺失之后，会造成大脑反应的迟钝，通俗讲就是会造成老痴的一个表现。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听力障碍仅次于关节炎、高血压，是全球发病率3高的慢性疾病。若听力不好，会给身心都带来巨大危害。听力损失对行动状态的最直接影响是平衡障碍。内耳由耳蜗和前庭器官组成，其中前庭主要负责平衡。如果听力下降是内耳损伤所致，且伤及前庭，就会出现平衡障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分析了近3000名老年人的数据发现，听力障碍越严重，身体机能得分越低，身体机能的衰退速度也更快，步行耐力更弱，走路速度更慢，平衡能力更差。老年医学国际杂志刊发的一项针对日本人2016年生活状况的调查分析显示，听力障碍患者出现记忆力下降的占 37.7%，而没有听力障碍的人中仅为 5.2%。 对于正处于听觉发育期的儿童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听觉刺激，不仅会造成语言发育缓慢，影响吐字清晰度，还会间接地对学习、认知能力、心理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听觉损失不仅是身体能力的损失，还会增加社交沟通的障碍，引发隔离感、社交退缩和沮丧等负面的情绪。美国国家耳聋和其他交流障碍研究所调查发现，在自述有听力损失的18到69岁的成年人当中，30%以上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听力损失者的听觉敏感度降低，往往无法通过行车声、鸣笛声、警报声等来感知判断周围环境，难以及时远离潜在危险，因此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等意外。大部分听力损失的发生是缓慢的、渐进的、不易察觉到的。年龄上，虽然听力下降仍以老人为主，但年轻人占比明显增加，这可能与年轻人压力过大、经常熬夜、总戴耳机等有关系。建议在地铁、市场、娱乐场所等噪音大的地方，最好不要戴耳机。在安静环境中使用耳机，也要注意时间和音量，音量不超过设备最大量的60%，连续使用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切记戴着耳机睡觉，头戴式耳机能够传递相对自然轻柔的声音，好于入耳式或半入耳式。

具有降噪功能的耳机能够主动的去剔除环境噪音的影响，有助降低耳机音量。在噪音环境下工作的人最好每20到30分钟离开一会儿，避免长时间受其干扰。老年人若听力降速太快，应及时就医，尽早的干预治疗，对预防老年痴呆、延长寿命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如果确诊听力障碍，需要在医生指导下配用助听器，越早使用越有助减轻功能退化的损失。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冠心病等都与听力损失有关，注重防控慢性病可延缓听力老化进程。饮食上可以多补充锌、铁、钙等微量元素。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对于有些人来说，困是一种贯穿全年的常态，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哪个都不会错过。年轻人因为熬夜加班，老年人因为睡眠质量差，往往会用白天小睡来弥补夜晚丢失的睡眠时间。在医生的眼里，白天嗜睡可能是身体在发出警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嗜睡现象。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白天长小睡与心血管发病风险增加有因果关系，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所致。研究人员基于英国生物样本库近 54.3 万人的数据，对与白天小睡相关的79个单核苷酸多肽性进行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分析，并从研究中获得了五种心血管病的汇总性数据，然后对包括近8万人的10项研究进行了网络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白天经常小睡的人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梗、心衰的风险分别增加了 55%、 63% 还有 80%。 网络分析结果显示，与白天不睡的人相比，白天小睡平均超过60分钟的人，心血管病的风险增加一倍。犯困主要是大脑供血不足、相对缺氧所致。如果晚上能够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白天却依旧嗜睡，就应该警惕这些疾病了。还有鼻炎会导致呼吸受阻，引发大脑供氧不畅，导致犯困。如果不及时治疗，鼻炎还会引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使得患者睡眠时氧气不足。平时可以对鼻子局部、额面部进行热敷，或者用电吹风局部加温，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多见于肥胖、有酗酒等不良习惯的中老年男性。睡眠打鼾是最典型的症状，通常表现为鼾声响亮但不规律，时断时续，声音忽高忽低，还会因呼吸不流畅出现短暂的窒息。频繁的呼吸暂停使深睡眠不断被打断，机体缺氧，长此以往，身体器官无法好好休息，白天很容易出现困倦、乏力、嗜睡等症状，必要时需进行夜间睡眠呼吸监测。高血脂患者的体内血液流动是相对缓慢，影响红细胞的血氧能力，且高血脂在动脉内形成粥样硬化斑块，造成血管管腔狭窄，导致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存在高血脂家族史、肥胖、高血压，已有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慢性肾脏病，或有长期大量饮酒、摄入高脂高糖饮食等危险的因素，且经常犯困，那就应该尽早去医院检查一下血脂。一般情况下，心脏泵出的血液有近1/5供给给脑组织使用，因此心脏的收缩功能对大脑代谢的影响是很大的。心脏病会使血液循环不畅，新陈代谢废物主要是乳酸积聚在组织内，刺激神经末梢，令人产生疲劳感，经常的感到疲劳乏力，建议查查心脏，如做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疲乏困倦是贫血最常见的症状，还可能伴有头晕、头痛、耳鸣、眼花、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患者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血常规监测，明确诊断。除此之外呢，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表现是比较隐蔽的，其主要表现为面部表情迟钝、讲话节奏慢、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经常的疲倦、犯困、健忘、情绪不稳定等等。有的老人常常坐着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频繁犯困或者看着电视就睡着，常常是认知障碍症的早期表现，必须要引起高度注意。如果排除了疾病因素却经常犯困，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几个方法赶走困意。第一，提高睡眠质量。好的睡眠需要质量高、规律作息、顺应节律，长期睡不够或者是睡眠质量不高，不仅让人无精打采，还会影响全身的健康。总体而言，青少年和成年人每天要睡够7到8小时，婴幼儿一般需要10个小时以上，老年人由于身体原因一般睡够6到7

0: 小时就可以了。第二，适当午睡。午睡能够给身体提供自我修复的机会，就算只是短短的几分钟，也能帮助缓解疲劳，补充睡眠。最佳的午睡时长是20到30分钟。美国太空总署科学家发现，午睡24分钟即可使工作表现提高34%，头脑的整体灵敏度提高54%。这个时长还有助减缓心率，有保护心脏的作用。第三，补充水分。多喝淡茶水能为身体提供一定的钾、镁等矿物质，同时茶水中含有一定量的咖啡因，可以兴奋中枢神经，对于驱除疲劳有一定的效果。第四，坚持运动。适量锻炼，如跑步、做操、打太极拳、球类运动等等，可以有效地加速身体血液循环，提高大脑的供氧量。第五，吃富含钾的食物。人体内钾离子的流失会让人感觉倦怠疲劳，以下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钾，主食类如加点荞麦、玉米和红薯，豆类黄豆、小豆、绿豆，海藻类如紫菜、海带，蔬菜包括菠菜、香菜、油菜、甘蓝、芹菜、大葱等等。第六，感官刺激。困倦时可以闻一闻风油精、清凉油、花露水的味道，吃点酸、苦、麻辣的食品，也可以泡杯茶以解困意，听些曲调优美明快的音乐，也可以提神醒脑。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的是听力下降是如何影响身心健康的，以及嗜睡发出的预警信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2: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1: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2: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1: 2026，949与你
3: 一路同行，
1: 温暖相伴。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这，哪也不去，面如刀锋，感谢你们用言语把我推上脚架。

0: 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2: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3: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4: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5: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7: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6: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8: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0: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9: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1: 刚才还